0: 这一个地方它独有的一些体验。
1: 那其实您就来上虞做项目也这么多年了，那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或者说有没有享受到咱们上虞对于创客的一些这种扶持相关一些政策呢？
0: 我们和每一个乡镇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对的点对点的类似于管家帮帮团啊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机制，然后我们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用水问题，我们的电路管网问题，我们的信号问题，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乡镇第一时间就会出面，然后包括我们更高层级别的这样子的政府机关领导们都很关注我们这个项目，也有很多规范性的指导，然后也有很多适时的建议，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您觉得上虞最能够吸引创客扎根的核心的因素，您会觉得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吧。我经常带外省的朋友，然后很多的朋友以前同事可能从北京来，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感叹，包括我自己都在感叹，很多项目其实我离开了浙江，离开了我们绍兴上虞，我感觉很多项目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够去做得出来，因为这一个项目的成功的背后，它其实是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我是来自2022年28岁的小梅。
1: 不是，你等会儿，我想听实话，行吗？
0: 哎，这些都是实话。上一次我们遇见的时候，也是在我大一翻墙的时候，所以这一次再遇见，我才会说，怎么又是你对你拳打脚踢的？我跟你说的那些话，其实都是真的。上一次我们确实在一起了，但是结果并不好，所以这一次不管怎么样，都不会重蹈覆辙了。
2: 你以后会变成你自己现在最不喜欢的那种人，自私自利，宁肯在别人的盛宴上讨一杯羹，也不愿意去给那些饥饿贫困的人一斗米。
3: 我去未来走了一趟，看了一下我们两个的结局，我们两个结局不好啊。李冲啊，我爱过你，但是很痛苦，所以我现在不爱了。在平行时空里，那个钱雷为李冲安付出了所有的梦想，所有的青春，那段时光属于你，但是后来你把它狠狠地摔碎了。
1: 所以我第一次见到你，你就知道我的名字，你在队里百般地逃避我，平时没事说一些奇奇怪怪的话，我差点就被骗住了。
4: 暗夜空幻化成流星划过，好好的怎么会走失？
5: 可以啊，陆雪，为爱学法。
4: 你又跳去哪了？我们的回忆散落着。
5: 行啊，陆雪，爱情使人盲目，陆雪得看路。
4: 想离我觉得随便，
2: 管他什么未来呢，
4: 填满我心里那些空虚，是我心甘情
2: 愿。怎么啦？我跟你说，我有强烈的预感，你刚才在闭幕式上说的那些话，未来一定会实现。
6: 以后呢，就算你山底只要浏览量过了5000，转发超过了500，就都可以定性为诽谤罪。
7: 行了，你别哄我了。
6: 不相信是吧？行，那你等着瞧吧。未来要是实现的话，你得叫我一声姐姐。
7: 哎，你不觉得我刚刚挺帅的吗？是不是特别后悔那字儿就签了一个？比如咱们户口本啊、结婚证、小孩作业本上是不是带多签？
6: 行，知道了，签到我心坎上了，行了吧？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你。

0: 哎，我们来赌一赌，看谁能在老刘夺命的歌声下坚持的更久，怎么样？
1: 我可坚持不了。
2: 我已经顶不住了。
0: 来，川，我跟你们说啊，老刘为了考作曲系，白天学乐理，晚上赔钱驻唱积累经验，也是不容易。
3: 是，确实。
0: 哎。
4: 等会儿他下来，你们几个不准说他，给他点信心。
3: 会，
4: 因为没有。
3: 我们就私下开开玩笑。不过这东北虎认真起来，你们可真是自愧不如啊。哈哈哈哈哈！哎，江川，你跟老刘不是不怼人不舒服，自己组合吗？今天怎么这么护着他们？
1: 对呀，
3: 什么回事？
1: 我从来都是当面虎口拔牙，不趁人睡着下手。
3: 是吗？原来是这样。
0: 来吧，喝一口，喝一口。可以啊，老公。来，干一个。不是，钱维陆寻人呢，不是说好了今晚他请客，犒劳咱们，没日没夜替他洗刷冤情吗？人呢？
5: 你不是跟钱维一天说着吗？
6: 明儿什么日子你都忘了？人早来了，钱薇买完单就被你姐夫带着接收生日礼物去了。
7: 那你是不是也得祝我生日快乐？
5: 生日快！
7: 哎，
6: 兄弟们，别谢谢捧场。
7: 必须的嘛。别偷看啊！
5: 不是，你哪来的证啊？
7: 恭喜你，钱薇。 又再一次达到我拿到了13号。
5: 你恭喜就恭喜，你蒙我眼睛干什么？
7: 那肯定是有惊喜。过了零点就是你的生日了，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想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5: 哎，你别吓我，我跟你说你吓。

0: 这次重新亮起来，绝对不会再灭掉了。这个礼物好是好，但是它就立在这儿，我也带不走啊。那我第一次送你礼物，我怎么能一次性送满呢？我不得给我自己以后留点空间啊，升级的空间，对不对？嗯，不会啊。
1: 哎，
0: 但是说实话，我还真给你准备了一个能带走的。我跟。 魔术社的社长学了一招，
1: 快拉倒吧，那魔术社社长最不靠谱。
0: 我学了一个能够把摩天轮摘下来的这样的一个魔术。

0: 有了这个摩天轮呢，以后你的世界再也不用一片漆黑了。有摩天轮陪着你，也有我陆巡永远陪着你，是不是特别的完美？
1: 虽然十三好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是你对我来说

0: everybody's brandy and cigars and dreams of fiction. Well, that's just about what you could expect from somebody like Red Button.
1: 你不会是什么变态杀人狂，屋里边还藏着怪物吧？
2: 怎么可能？我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走，我带你过去。准备好了吗？丘比特？
1: 啊，丘比特！啊！这不把他带回来了？你是父母吗？
2: 肯定要带回来啊！这是你在游乐园给我套装，我怎么舍得给他送人？看，我每天都吃着过敏药了，没办法，沈阳这是你送给我。
1: 你怎么这么好？
3: 幸好这一次你不是我老板，没想到做你的女朋友原来这么幸福。
2: 你干嘛又做梦了？
1: 心里夸你都不行。
2: 哎，跟你说，我一定要成为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律师，跟你一起并肩作战，未来肯定越来越好。我要保护你，绝对不会让你受到这样的委屈。
1: 哎呀，你有什么委屈的？哎，我给你看个东西。最近才更新的，你看我怎么跟你说的，你的愿望实现了吧？跟你说好好记着，这是今天思考的重点，别说我没提醒你啊。
2: 你真的能未卜先知啊？
3: 我是谁啊？我叫姐姐。
2: 别占我便宜啊！我告诉你，你总说自己的预感很灵，那你给我感觉感觉。我们那个基金会审核什么时候通过？
3: 这还用我感觉吗？
1: 张老师都跟我说了，这个月审核结果就会出来，等钱款一批，到时候离我们法围上限就也不远了。如果我们做得好，那我们还可以跟那些妇联啊、社会的互助组织啊一起合作。
2: 司法考试只要一通过，拿到资格证，实习期满一年，你就可以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律师，到时候你就可以出去大杀四方了。
1: 思考我就算了吧，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吃的？我饿了。
2: 吃的？你想吃东西
1: 啊？啊，
2: 行吧，我给你弄点吧。吃的倒没有，月亮摘下来给你吃吧。
1: 你这是什么故技重施吗？
2: 你还不信了？你闭上眼睛。不准睁开啊！睁眼吧。怎么样？
1: 真的挺像的，可以啊。
2: 来，我喂你。
1: 想哭了。
2: 不是，主要是吧，你不知道，有的时候我的面子在你面前反正也没多少，就这样。
4: 刚刚下那么大雨，万一窗户没关呢？地板被水
5: 淹了。真的记得关掉了。
2: 不是吗？那个你回来之前打电话不行吗？你说是，我们该聊思考。
1: 这也好。

0: 他教我学习。
1: 啊，我们是因为这个台风来了，担心潮口没关，啊，过来检查一下，打扰你们了啊。
2: 哎呀，这不是。
3: 啊，哎，是我们家里的备用钥匙。小倩，对你是慕名已久。那上次那个职业技能大赛看你那股劲儿啊，我就知道你跟我们家陆巡绝配。嗯，
4: 本来陆巡啊学律师我还挺不是滋味，没想到找了个学法的女朋友啊，将来的小孩肯定也得学法。哎，我的法官袍后继有人了。
3: 哎哎，八字还没撇出电梯上呢啊，真是贼心不死。小倩还这么年轻，别把人给吓着了。
4: 这做什么可？
3: 嗯，我就是随口弄一句啊，你也别有压力。你对自己的后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职业期望啊？
2: 下一代吗？没有，就挺健康，然后不要脱发就行。
5: 太好了，技法重一。
3: 学医多伟大呀！学医不仅是啊可以看病救人，植发也是很方便的。
4: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我也是学法的，你看我头发多好，你看我儿子头发多好，啊，学法怎么会秃顶呢？
3: 陆巡已经学法律，凭什么他的孩子也要跟他学呀？成天在家唧唧歪歪，吵不吵啊？学医多好，哎，家里有一个小病小灾的，也有个安排。
4: 你这叫走后门，要是在我们司法部门，早把你抓起来。哎，你思想境界这么低，不要把你小钱带坏了啊！
3: 还是抓阄定生死，
4: 抓阄
3: 今天有命。
4: 但这次不行，我跟你说，这个事儿非同小可。
2: 熊阿姨真的是非常健谈。
4: 我学法，我儿子
6: 结果知道，我孙子为什么选择法学院了？我从小就在这样思辨的家庭教育当中成长起来。
3: 跟一个女的唧唧歪歪也是可以的，回家你还给我唧唧歪歪，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唧唧歪歪，你觉得有意思吗？我不管，就是抓阄，上次抓阄，这次要抓阄，没什么大是大非，儿子就全随你，真的，哎，什么？
6: 这都几点了，你们是不是该那个？
3: 哦，我们是该回去了。哎，
4: 走吧走吧。
2: 路上滑，我送你。
4: 啊，不用，
3: 该干嘛干嘛啊！
4: 对，
3: 我们走了，别送了。
2: 啊，你们俩
1: 不会再来偷袭了。
2: 啊，是，
1: 继续
6: 啊！你们都想什么？
3: 哎，换鞋。
2: 路上滑，再见。
1: 再见。继续，
6: 我们继续学习。怎么了？害羞了？
2: 太熟了，这小场面，我这样姐姐是没见过的，小事儿吧。
6: 哎呀，那不知道怎么说，咱们继续。哎，
2: 那你们，你干嘛？
6: 我让你体验一下最硬的后果。
2: 嗯，等一下，
7: 那个，我是陆巡啊，所以我觉得呢。今天的天气不太好，我们下次再说吧。
6: 下次？下次再说是什么时候？
2: 下次就是等下次下雨的时候，我们再见啊。
6: 哎，夏薇，我跟你说个正经事儿，你把被子掀开。难道你不知道吗？现在，海州是梅雨季。
2: 哎，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对错了，再也不敢。
6: 你错了？你哪错了呀？
2: 就在不该追的。
6: 你确实就是只会耍点那种嘴皮子功夫。

0: 去书房睡。
1: 那我再见。
0: 你要是再用这样的眼神看我，今天晚上我们可能谁都睡不了。
1: 走吧。老板，再见，再见。
0: 老板再见，
1: 老板晚安。
0: 不是我可以睡在这个。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苗民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0: 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来，给您打包盒。

0: 自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5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罚款。
1: 那我换个地方扔。
2: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1: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0: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2: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1: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0: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3: 早啊，辉哥。
4: 哟，又来开排练呢？
3: 说好的捧场，当然要捧到底了。
4: 小刘最近唱歌终于不跑调了，你也算好人有好报。
3: 真的吗？
5: 放手！
6: 别快！
7: 等会儿！
6: 别快！
7: 哎！
6: 给我！
7: 给我！
8: 给我追啊！

0: 救你啊！没我你早上黑社会帮揍了。那我家员工。哦，你家是黑社会？
1: 法治社会哪来的黑社会？那他们为啥绑你啊？家族联姻啊？
0: 不是，酒吧驻唱的事让我爸发现了，他又打电话给学校，发现了我要考二专，现在正派人找我兴师问罪呢。
1: 那么大的事，你没和家里商量？
0: 为啥？那你为啥不敢做大摆锤？
1: 害怕呗。东北虎怕武松，我怕我爸。大摆锤我可以一辈子不做，你总不能一辈子不见你爸妈吧？钱维和我说过，人一旦做成了自己一直害怕的事情，其实会非常爽。
0: 你说这倒容易，那你去爽一爽啊。
2: 走，干啥你？
3: 为兄弟两肋插刀，咱们今天就一起去爽个够。走，不是，大哥，大摆锤不厉害，我也怕。
2: 我已经叫上我姐了，人多壮胆，上去飞几圈，下来肯定无所畏惧。
3: 哎呀，走啊！
4: 你俩干嘛呢？那么怂啊？
3: 哎，我姐呢？
4: 你姐那个有几个小测要做完了，她让我过来给你打打气。别的女生谈恋爱都是把学业抛之脑后，我姐咋相反呢？她何时把咱们三个抛到脑后？连我跟她的纪念日都忘了。什么表情？哎，话说回来，你们怎么能这么怂？这大摆锤有什么好怕的？出事的概率也就15亿万分之一。 这东西也就10层楼那么高吧，掉落的速度大概每小时80多公里，离心力在2.5G左右。然后呢，如果真的出意外的话，它落地的时间也就大概在5到8秒钟左右。你们也算是跟这个死神擦肩而过了，可以无所畏惧的去面对你们的父母。
2: 哥，爷，来都来了，要不你上别墅转转，别在这报复社会了。
3: 哎，那个旋转木马好像确实挺适合我的。那个，你还需要别的概率，我帮你算一下。哎，不用。
2: 那个鸡排的油炸概率，然后那个其他……
3: 哎，快走吧。先生，不就是大摆锤吗？有什么好怕的？我证明给你看，没有什么恐惧是不能克服。

0: 哎呀，姐，万一我是说万一的话，麻烦你带这话给我认识的朋友。
1: 大不了，真有万一就死一块。

0: 小寻，虽然你爸爸妈妈没时间过来，但还有阿姨和欣萱陪着你呢。有什么想吃的、想玩的，就跟阿姨说啊，千万不要客气。
1: 妈妈，快来！
2: 来，往这边靠一靠。
0: 哎，好了好。
2: 来了来了。
0: 慢点啊。
2: 哎，你好，帮我们拍一下。
0: 哎，好。
2: 谢谢。
0: 来看这里啊。哎，好，笑一下。真不错，好。

今天的幸运游客可以由跳舞熊陪玩一整天。我特别感谢你，但是呢，我有女朋友了，我希望我的女朋友来陪我。

0: 这拍照动作呀！妈妈，那个哥哥在欺负小熊。哎，
1: 小熊在殴打游客吧？
2: 小朋友，这可不是什么小熊啊，这就是一个工作人员。
3: 哥，不是那个意思，你别哭。你给人吓着了，你知不知道？我太爽了！我听说的没错，我现在已经无所畏惧了。咱们再来一把吧。哎呦，哎呦，没事吧？
2: 爽的是你，我肚子上说。哎呦，
3: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白折腾的。
2: 我今天晚上回去就告我爸妈。这个简单，我是大神。我跟你说，像这种东西，手腕要灵活，不能使用蛮力，知道了吗？看好了啊，给你表演一个。别着急，刚开始。
4: 行，我菜，那你打来，熊来，你发挥一个，给我看一眼。哇！这只熊怎么像新玩偶？之前怎么没见过呀？
2: 我老板。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特等奖！我也要这只厉害的熊！哎，我跟你说，姑娘现在已经是大孩子了，想要的东西呢，应该要靠自己去争取，对不对？
2: 你看起来更大，你怎么不自己争取啊？
5: 我有一只这么大的熊，我需要靠自己去争取吗？而且这只熊呢，永远专属于我，懂了吗？
2: 行，
5: 那。

0: 头套在不在看不到烟花喽。拍照是你常用的姿势，剪刀手。棉花糖呢也是草莓的口味。沙包赢了你还尖叫了出来，你这演技也不是特别行啊。
1: 憋了一天了，你就不能在这儿废得揭穿我？他这表情是怎么了？对游乐园有阴影？啊，他哪有什么阴影啊？他把别的小朋友照成阴影了。其实说来也怪我们，我们当时答应陪他一起过六一儿童节的，结果因为工作忙忘了。 只能让别的小朋友爸爸妈妈带他去，然后，
2: 你们都被骗了！一，这不是仙气，是该命；二，童话都是骗人的，这些不是公主，是工作人员，他们不住城。

0: 宿舍。
1: 我提前半年就跟你们约好这天带我去游乐园，结果你们根本不记得，你们的计划里从来都没有我。不用找借口，我不想再跟你们说话了。
2: 然后他真的是三个月没跟我和他爸爸说过一句话。
3: 不愧是陆璇啊，不管是8岁还是18岁还是28岁都是一样倔。
2: 之后再想带他去，他说什么也不去了。这孩子从小就这样，喜欢什么从来都不说出来。但真的确实怪我，我天天在医院，他爸天天在法院。小的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去陪他，结果全家福都少得可怜。

就是想让你回到那天，做那个无忧无虑的小男孩。你可以嘴硬，你也可以任性，你还可以毒舌，但是他五熊都不会抛弃你的，他在日程本上永远有你。

0: 哇，哎，你们家这业务还挺广泛的。嗯，我爸刚把业务转到海州来，隔壁洗浴中心也是我家的，一条龙服务。嗯，可以啊。哎，别怕，有我在，我保护你。
1: 哎，我是爸。哎，你还知道回来呀？还有客人呢。啊，进来吧。进来呀。
0: 真不是很社会啊！
2: 不是，不过我爸是东北拳击爱好者协会的名誉主席。
0: 你怕了？
2: 怎么可能啊！我好歹也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呢。哎，我听说是你传了我闺女搞音乐的？不是不是，其实准确来说是我姐。
0: 不是，但是大哥，法治社会咱有话好好说。
3: 不是爸，你别吓他，咱们进屋说吧。
1: 坐着。

0: 完了，家暴了，现在上去，他爸该不会把我不管了？叔叔要留情，要揍揍我是我错，那老刘呢？
1: 我赢了。
2: 从小我就把你惯坏了，让你觉得做什么事都那么容易。
1: 愿赌服输，我同意你修第二专业。不过，从今天开始，不能再管家里要一分钱。做得到吗？
3: 一言为定。

0: 哎，你这没专车接送啊，连坐公交的钱都没剩下，就这么开心？哎，
1: 之前你姐给我算了一卦，让我把这几年压岁钱全买了黄金和白酒的股票，说10年后卖了能大赚一笔。10年后能不能赚，咱也不知道。但现在我卖了，还能应个急，救济一下我的梦想。钱为的话，
0: 你也信？钱为
1: 说啥我都信。哎，对了，你是不是要比赛了？
0: 我过两天就要集训了，
1: 加油啊川！你大摆锤都做了，这次你肯定能打败万年老二的魔咒德第一。走进我店里，提前给你庆祝庆祝，咱吃点粉去。
0: 是，你这店生意也太凄凉了，确实得让我照顾照顾。
1: 嗯，你这么说，我确实也无法反驳。
2: 来来，
1: 我看看啊。

0: 喂，
1: 教练，武术怎么样？是不是前川的成绩又下滑了？
0: 这些天前川的成绩啊是越来越差了，连训练的状态也心不在焉了。再这样下去，这个成绩他也没必要参加比赛了。
1: 教练，这样，我今天晚上替前川请个假。
0: 请假？这次比赛关系到国家队的选拔，他本身成绩就不好，现在更应该调整状态，
2: 抓紧练习。你还要给他请假？
1: 不是教练，钱川从小就是万年老二，一到重大比赛的时候他就容易紧张，然后发挥失常，这你肯定也清楚。这次这么重要，他肯定心理压力更大了。他的失误真的是心理方面的问题，不是能力问题，对吧？
0: 这个节骨眼上，心态比技术更重要，越怕输越难赢。
2: 如果他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夺冠，怎么打败对手？怎么突破自己啊？
1: 您只要把假批给我，我保证一个晚上，我让钱川重获新生，好吗？

0: 你一个月买吃的带我来这儿干嘛？
1: 这样啊，我给你打个赌，我要是能连着击中三个球，你就满足我一个愿望。
0: 那要是你输了呢？
2: 我以后关你叫哥。
0: 行啊，那我从小到大的愿望即将实现。

0: 你什么时候学会了？2022年。什么？现在站在你面前的不是现在的钱伟，是28岁的钱伟。
1: 都怪我当年没拦住你学法，要不然你也不会被学业逼成这个样子。弟弟不像话，
0: 不是你是不是有病啊？你说你一个学体育的人，你天天戏怎么那么多呀？不然我问你，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事情的？嗯，
2: 不是靠预感啊。
0: 你傻呀？那是因为我都经历过一遍。不然我这个万年老二，你说怎么能赢得过陆巡？
2: 哎，姐，那看来你这10年也没什么长进。
0: 不过啊，我觉得你真的应该去看看脑科。不相信，你不理解。这样，你想想关于未来你有什么想问的问题，我帮你解答一下。未来。
2: 洛基和他哥最后和好了吗？和好了，但是洛基死了。不可能！
0: 别担心，22年接着出了个番外篇。
2: 那金刚狼呢？肯定死了呀！不是像这样超能力的人，
0: 他这个精力耗尽了之后，他就为了保护新的变种人，那肯定就要死的，要牺牲的，懂吗？那，
2: 权力的游戏。
0: 不好意思啊。
2: 烂尾了，
0: 而且龙妈最后屠了军人，常被巡逻一箭穿心了。完了，我姐果然疯了。要是你不疯，我也得疯了。未来也不是只有坏事，那也有好事儿。
2: 什么好事儿？
0: 关于你的锦标赛，你拿到了你最想要的金牌，进了国家队。
2: 怎么可能啊！我看你真应该去看看脑科。
0: 不是你这个孩子，我说坏的你也不信，我说好的你也不信，到底谁该看脑子？回家。
3: 哎，
4: 快点！
3: 又演那出啊？在第三引道，米蛙用这个项目，他有一些纠结，就是。
2: 说他不像我，我跟你说，这个人要是能反超当第一，你就能满足我看你拿冠军的愿望。你是不是跳瑜伽这么跳上瘾了？就算你前面说的那些都是真的，游泳领域我可比你懂。今天上场这些都是名将，这小伙他除非逆袭，他不可能，他不可能拿冠军。
0: 坐着瞧吧。
2: 游戏，行了。你看我跟你说什么？不是，我能拿冠军。我真能拿冠军！哎哎哎，小子，你算啥手？人家那都是国内顶尖的选手，你等等啊！姐，我信你了，你快告诉我，我怎么做才能拿金牌？
0: 你知道吧？我之所以。 能打破万年老二这个魔咒，打败陆巡，就是因为我有那个坚定的信心。你现在的成绩已经比第一好，但是吧，就是缺乏那么点信心。以前我也不是说不夸你，就是我觉得时机还没到。那现在，时机到了。
2: 姐，你一直都相信。

0: 我还以为咱们钱家人都认定自己和对方是废柴了。哎，
1: 以前不行，现在肯定会的。我已经知道结果了，哎，就完事儿了。
0: 好，没问题，姐。我感觉自己现在充满了能量。

面上我弟是缺乏信心，但其实我知道，他只是希望身边的人多给他鼓励，告诉他可以。看起来刀枪不入、若无其事的大男孩们，其实心里也需要关注和爱。那个时候不懂这些道理，但这回

0: 锦川，怎么还没走啊？报告教练，我游完最后一圈就走。啊，上回外出回来后，态度积极多了，不过千万要注意，不要训练过度，抽筋的老毛病啊没有再犯吧？没有，我状态好得很。行，那游吧。
1: 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汇报完毕。他这样子也不知道是焕然新生还是走火入魔了，我这药是不是下的太猛了？反正糊弄人的事儿你行，但强制执行还得靠你刘杰我，你等着啊。
2: 喂，欧巴，我都说了多少次了，别叫我大小姐。哎，我脑子没病。啊，不是，我就有个事儿，你江湖救急，你得帮帮我哥。啊，不是借钱，是借个力。
3: 哎，等等着，出来了，上车。哦，你们有什么概念？
4: 救命啊，教练！啊，省得地方啊！大哥，大哥，大哥，不是，哎呦啊！嗨，帅哥，就是你啊！你好歹也算是半个法学生，你不知道现在法治社会不提倡这种交易吗？
1: 滚！瞅你那虎了吧唧的熊样，你姐担心你赛前训练过度，我特意主动请缨来给你放松放松。
4: 放松？
1: 还有什么能比按摩更让人放松的呢？
4: 你要干嘛呀？
1: 来吧。哎呀。

0: 谢谢大家的支持。
1: 这种阵容怎么样？下次辩论赛我给你搞更豪华的。
2: 鼓励不在于钱，一会儿就拿着小手数，你拍见没有？
0: 都给我喝气泡水润润嗓，
2: 到时候使劲喊啊！
3: 好，好，好，好。
4: 下面进行男子100米蛙泳决赛，有请运动员入场。
3: 马上，马上，马上，马上。
0: 啊，对对对。

0: 下面出场的是第二道选手，光华大学一级田川。田川，时间不到，好干，田川！
1: 哎，你姐说了啊，你要赢了比赛，她给你买个 PS4。
2: 。
3: 田家小伙锐不可挡，前有掌声，后有尖叫，超越自我，创造辉煌。
4: 加油！

名已经产生，他是来自光华大学的钱川，一分零三秒三四。

0: 哎呀，好棒！哎呀，我抓到了！好样的，好样的！老子钱家千千老二的名字彻底没有了，嗯，完美。不管是第几，你是最棒的。这个冠军有你的一份功劳，现在我把它送给你，好运也送给你，谢谢你。地大了不中留啊，还有我，
1: 也送你，
0: 我帮你。
1: 你的关系，腹肌我帮你干什么？
2: 我怎么没腹肌？你。

0: 替夫放你，我这是什么？你穿这是什么？啊，不用谢我，谢大摆锤就好了。
1: 不光冠军拿下，给儿媳妇也拿下。<笑>
0: 要我说啊，要是没你家这些员工，我说不定还能再游快两秒。
1: 来，音乐起。 我让你听听我怎么样。
2: 前传，前传，
1: 前传，前传。

0: 咱家现在是双喜临门啊！首先恭喜我儿子入选国家队，
1: 谢谢。
2: 国字号。以后好好训练啊，争取为国争光。
1: 没问题，一定努力。嗯，
0: 还要恭喜我女儿千薇，跟陆琪一起创办的法维在线马上就要上线了。你是人家第一个创业者。
1: 低调低调，我们就是刚拿到助尔。但是。
0: 服务器现在还不是特别的稳定，还需要一些修改，然后还需要一些更新。哎，那慢慢来。好的开头就是成功的一半，这都一半了，剩下的就是干。来来来，我提一个啊，这个。
2: 你上哪学的呀？就喝个橙汁还打冠军？
0: 那行，各自干。嗯。哎呀，彤彤，盛了这王八汤，专门给你熬的。
1: 我熬了4个小时，王八都急了，我才把火关了。来来来，这肉多啊，来热的热的。
3: 孩子，你看看你，
1: 怕啥的？这早晚都是一家人，你脸上是你是咱家的家风啊。
4: 我适应，那个三黄鸡，
1: 来，千梅，你尝尝，这个没有香菜，你喜欢？
3: 自己来，这个够不着。
1: 你尝尝。
4: 嗨。
0: 没有人想给冠军加个菜吗？行了，你少吃点吧啊！我也没见过哪个运动员吃的像你这么多的。
2: 不是，我刚老刘给我发信息说他考2专过了，你为什么没叫他一块儿过来啊？
0: 他一拿到通知就跟我说了，为了庆祝，我们俩已经把店里所有的螺蛳粉都吃了一遍。嗯，
2: 你看到了没有？现在有了老刘之后，几天都不香了。哎，
0: 我说，你以后闭关之前，把小刘给叫过来。 咱们家正好两个6个人就差一个呀，啊！
5: 哎，对了，小维，你这个学期应该准备司法考试了吧？

0: 我明年再考。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
0: 哎呀，你没有听说过吗？这考试的机制就是，它一年难一年简单，正好到今年它就是难的那一年。我就不想跟大家挤嘛，我就寻思说我明年再考，到时候简单一点，然后我还能考个最好成绩，考个全校第一什么的。再说了，我爸不是刚做完手术嘛，我正好多陪陪他，就是给他熬熬他爱喝的这个甲鱼汤嘛。
1: 你这犹犹豫豫的，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
3: 你别老关心他了，他现在归他管，你就多操心操心，咱俩第一站去哪儿玩，怎么玩。
0: 还是老钱平安度过九月最重要，今年先便宜陆逊当一个第一，等心里的大石落地了，明年再去创造光华思考最高分的辉煌。吃啊。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来，一起来！我们的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站的初赛呢，终于迎来了尾声。我们从百官街到文化社区出发，走过南丰社区、尚德社区，再到大通商城，共同见证了百余位乐龄选手的风采，感受到了这些50+、60+、70+，甚至80+的选手们对舞台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那我们这次呢，将比赛地点放到了半山社区，选手们即将走上的舞台，则是去年新投入的半山1994的小剧场。这里是我区老城焕新的标志性建筑，也希望每一位乐龄选手都能像这座焕新的老建筑一样，抛开年龄的束缚，勇敢地站上光鲜的舞台，开启人生的嗨唱季，焕发出属于自己的新的生命力与光彩。那比赛呢，即将开始，让我们一起去到现场。乐龄嗨放派，大家一起来！现场的各位嘉宾老师，亲爱的乐龄选手们，还有屏幕前正在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半山社区啊。那我们今天呢是乐龄嗨放派嗨唱季百官场的第五场活动。那我是来自上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田怡，大家好，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相聚在我们的这个半山社区啊。那本次活动呢是在我们上虞区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区融媒体中心、区文广旅游局百官街道办事处主办，上虞传媒集团承办，上虞农商银行和百官街道半山社区协办的。本次嗨唱季百官站，我们将连续带来多场音乐派对，最终会送出20张邀请函。所有获得邀请函的乐龄选手们将再度返场，共同登上我们百官站的最终汇演的舞台。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舞台上。那根据赛前的抽签顺序啊，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一号选手登场亮相，有请。

0: 来了很开心，好像就得参加这个罗林百人，好像大家是群众性的嘛，心里没有压力啊。
1: 怎么觉得今天表演了呢？
0: 表演是非常满意。

0: 再继续努力啊，在那个身段上面再进一步的提高，好不好？反正表演挺好的啊。
1: 之前也唱小生，后来王派也唱，后来嘛就唱气派了。就是老师说我的嗓音有点沙哑，就是喜欢那个适合那个唱气派。

0: 小小紧张，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有一点小紧张，我们也看出来了。下次还来不来？
1: 还来。
0: 下次还来，好，我们下次，我们下次就还继续来，就是喜欢唱歌，好不好？
2: 哎呀，反正心里好激动啊，好想加入这个大舞台，但是还是要在家里多多锻炼哈。

0: 戏曲是从小就喜欢，但是开始唱戏的话就是也就6年时间吧。
1: 然后你觉得对今天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0: 不好，因为有戏紧张的，就是一紧张，有时候唱词干嘛就有点

比较顺啊，听起来还蛮舒服的。但是给你两个建议啊，一个就是你第一个开口的时候啦，你就我知道这三个字啊，你不能太抒情的，就不好听了啊。眼神啦，你舞台上面了，不能老是往地下看。因为你现在虽然你是那个没有穿西服啊，你没有穿腿罩，但是你还是眼神还是。

0: 个题目是很喜庆的啊，家喻户晓的嘛，很经典的一个段子。
1: 到外面去演出好像没有这么紧张，因为本月老师在前面，好像心里有点小紧张。

训练有素的这个队伍，你们把这一首非常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很好的呈现了出来，无论是你们的服装还是你们的

0: 谢谢。
1: 我觉得你的嗓音没有输给蒋大为老师，
2: 谢谢，
1: 非常好。因为你的声音一出来，状态是非常非常的松弛。虽然我看见你的手其实还是在有点小抖动啊，但是你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
3: 我认识过一些，我在部队的时候，当兵的时候，唱过《上天唱过的这首歌。今天表现还只有一般，我这边就到，没有发挥，平时发挥的好。

0: 你这个声音和我是很喜欢，整个听下来啊，你这个声音很通透，你的表演也很松弛，看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子弟语言。
1: 你看这边这个地方。

0: 派化开展体验活动，创新文化传播形式，传承。
1: 扎根乡土，他开办农民夜校，奔走乡间街巷，传播。

0: 你，哎，打得挺好啊！谢谢教练。来，拿着，数数。没问题吧？
1: 没问题，谢谢教练。
0: 来，在这签个名。好，下场球我再通知你啊。
1: 好嘞，教练。
2: 教练慢走。
3: 哎，你好，王东教练。你好。
2: 下来一下。有事吗？我就是想来问一下，李国朵是不是在你这儿打球？谢谢。啊，国朵啊，他在我们这儿打过几场球，发挥的挺好的。啊，这就是你们的训练场地是吗？
3: 对啊。
2: 我就是想问一下，我们这打球是属于什么性质的呀？
3: 你是国朵男朋友，来查岗的。我们这儿打的是职业比赛，国朵在我们这儿打球，而且是有酬金的。啊，他虽然不是我们这儿的全职球员，但是我也会保证他的利益。
4: 钱不钱的不重要，我必须要在乎朵朵安全问题，因为她钱搭档不是受伤了吗？
3: 明白。你说的这事儿我知道。来，那个魏兰呐，她是有旧伤复发。 上次在这儿比赛的时候，也是旧伤犯了啊！你看我们这儿这么多球员，都没什么问题，不用担心啊。
2: 那没事了，我就来关心一下。
3: 好，那我走了。
2: 嗯，辛苦了。
3: 杨总啊，我都弄完了啊，放心放心。
5: 哎，好嘞。

0: 见啊。这是你写的笔记？啊，不是，这是副哥写的，中间是我。这都什么呀？黄金分割呀，圆周率之类的。
1: 黄金分割？
0: 啊。我就是琢磨呀，这几天我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什么数学的方法，搞一些刁钻的进攻啊，拦网、扣球之类的。
1: 刁钻的方式进攻，那他应该用得上。
0: 谁啊？
1: 王东啊。
0: 王东？
1: 嗯。
0: 他不是走了吗？怎么你一个个就惦记他？
1: 除了我还有谁啊？
0: 李国朵呀。
1: 你知道朵朵去他那儿打球的事啊？
0: 李国朵去他那儿打球去了是吗？
1: 嗯。
0: 完了，我女队员被他拐去了。
1: 哎，那朵朵去他那儿打球靠不靠谱啊？
0: 当然不靠谱啊！我告诉你啊，
1: 嗯，
0: 我之前是职业翻板队的运动员，他们俱乐部如果找人，应该是从大学校队里找，或者是从赛场上找。吕国董没有参加过七校联赛，他凭什么找他呀？俱乐部怎么会看上他呀？
1: 也是啊，那我得提醒他。可是我说我怕朵朵他不听我的呀。
0: 我说呀，我是教练啊。我跟我队员说，
1: 要不要叫陈蔚兰？
0: 当然得叫。
2: 你们三个人就是不想让我去打职业。
1: 我们三个不是不让你去打职业，只是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
0: 我是觉得王东这个人不靠谱。
2: 蔚兰，你跟王东接触过，你也这么觉得吗？
3: 我原来没觉得，但上次咱俩打比赛，我受伤那次，你看他一上来就跟我们说随便打一打，你有见过这样的吗？
2: 我觉得上一次是因为我们对手实力确实很强，他给我们一个心理准备也正常啊。
3: 那你见过？

0: 有教练上来不布置战术就跟你随便打一打，输了没关系的吗？
1: 那是因为他的实力可能不够，但不代表这个人他不靠谱。
2: 那你说，一般正常的都是教练去联赛找人，哪有单独约你？
1: 我们是机缘巧合碰到的，而且小晶姐也在他们那儿呢。那七校联赛他的表现你都看见了？
2: 哦，你的意思是他不只是挖你一个人，他挖了我一队人？
3: 不可能，不可能。上次老高还跟我说，强哥去我们宿舍跟老高吐槽，说小晶姐要去北京，还要转专业，这怎么可能去打俱乐部啊？
1: 那这个你要问他了。
0: 但说实话，你如果真的想打职业，没那么容易。
2: 反正我就是觉得王东这个人不靠谱。
3: 就是你要不要再好好慎重考虑一下这件事儿？
1: 好了，你们也不用说了，你们三个人呢是不可能同意我去打职业的。但我也实话告诉你们，我已经签了协议了，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去做这件事。你们都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走自己想走的路，为什么我就不可以？
2: 哎，这女人怎么那么固执呢？怎么那么固执呢？
0: 你第一天认识她呀？但我觉得啊，如果真的只是正常的比赛，打打比赛也没关系。
3: 我主要是怕他被骗了。
0: 小金姐也在那儿打呀，没听小金说有什么不对的。
3: 要不我去问问他吧。
2: 啊，你就别去了吧，还是让女孩子说吧。嗯，你去吧。
0: 行，那我回去问问小金姐吧。小金姐，
4: 啊，未来，
0: 我想问问王东教练的事儿。
4: 啊，我就猜到你会来问我。
0: 所以你以后要打职业比赛啊？
4: 没有，我并没有想走职业道路，我只是为了帮王东的忙才打几场比赛而已的。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去找他，但我真的劝你最好不要跟他有瓜葛。
0: 那为什么你还跟他打呢？
4: 我还要写论文，我先走了。
5: 爆料爆料，七校联赛黑幕，有人收买裁判涉及多个学校，新港大学、科技大学等。
1: 喂，
6: 朵朵，出事了。
1: 什么？我马上回去啊。哎，王教练，
7: 怎么了？古董
8: 教练，您先忙啊。
7: 好嘞。
1: 我学校有些急事，我现在必须得回去。
7: 那怎么能行？古董，这一会儿就要比赛了，今天就安排了你的比赛，你这要不参加了，俱乐部得损失多少钱啊？
1: 教练，这样您看能不能从我之前的奖金里扣，或者我把之前的还给你都行，但是今天我实在是参加不了了。
7: 这也不全是钱的事儿，郭董，
1: 我实在是抱歉，真是对不住了。
7: 哎，郭董，你让我现在上哪儿找人去啊？喂，小静，现在有场比赛，你赶紧过来。哎呦，我向你保证，这绝对是最后一场，而且今天的钱我多加你一倍，你赶紧过来。
1: 贿赂裁判？不可能，周书记，我们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儿。
9: 有什么不可能的？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学校已经在调查这件事了，你还是老实告诉我，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1: 周书记，这个事儿我真的不知情。
9: 你是沙排队的队长，你不知道还有谁知道？
1: 书记，这事儿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因为我了解我的队员，他们是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儿的。我们每天都在很认真的训练，就更别提小晶跟西西了。在七校联赛之前，小晶姐拉肚子了，她还在担心会不会错过这个比赛。我们都很重视这个比赛，怎么可能弄虚作假呢？
9: 就是因为重视，才更有可能弄虚作假。你知道严小晶去哪儿了吗？
1: 小晶姐她大四毕业，七校联赛之后就忙着毕业的事儿吧。
9: 行吧，

0: 你先回去，但是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你要是知道什么，一定要告诉学校，被查出来，后果自负。
1: 朵朵怎么办呀？小金到底去哪里了呀？我找不到他，为什么大家都说我们成绩是假的？为什么成绩被取消了？我不知道。
2: 你别多想，事情还不一定是这样的。你先别着急啊，别着急。
1: 哎，回来了。
0: 小金，小金，你去哪里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大家怎么说我们成绩是假的？怎么回事？你跟大家说说呀。
0: 你自己跟他们说吧。
1: 小晶姐，你不要有压力，你也不要有顾虑。你如果是被冤枉的话，我们去找学校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我这个队长就算不当了，我也会维护你的，不能让你被泼脏水。嗯，
3: 是我收买的裁判。
1: 小晶，你不要赌气啊，你。
3: 你直接说就行，我们会相信你的，我们会帮你的，你再说一遍，这不是真的，对不对？
4: 是真的，是我做的。
1: 严小晶，你为什么这么做呀？你是为了保研资格是不是？就为了一个保研资格，你就要这么做吗？是。
4: 我就是为了一个保研的资格而已。哎，夏立强，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我们已经大四了，马上就要工作了，而你呢？你既不考研，也不去找实习，你整天吊儿郎当，你一点紧迫感都没有，我怎么办？我知道你有压力，我也理解你。
1: 但你也绝对不能这么做，你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实力一下这场比赛的，而不是去收买裁判。你这么做是有悖于体育精神的。往大了说，你这是违法，你知道吗？
4: 你理解我？你理解我什么呀？你根本就不理解我。你才大一，你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霍，那我呢？陈蔚兰，你那么厉害，你随随便便就能达成的目标，我要拼尽全力。 还有你少年，你以为谁都跟你家一样，你那么有钱啊？你输了不怕，大不了回去继承家业啊，怕什么啊？对不对？你们一个个的啊，别在这儿跟我装高尚。我严小晶就是一个自私的人，怎么样？七校联赛打进前三是我唯一的保研资格，我必须保证他不能有1%的差错。体育精神。 不要跟我说什么体育精神，可笑！

0: 就是啊，你看你们班这严小青怎么这样，还贿赂裁判似的。
1: 可惜了，
0: 你说说这像什么话？
1: 工资吧，现在也没了。

0: 不是你怎么能做这种傻事呢？你不知道吗？我想保研，毕业之后要去北京工作，我要过更好的生活。我们就这样在一起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这样不好吗？不好。
1: 我才20岁，我不要过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人生。虽然我做错了，但起码我为我的目标努力过，我不后悔。
0: 可是这样的生活你难道是真的？
1: 好了，那句话还是我先说吧。 我们就走到这里吧。

0: 教练，这事会不会牵连到你啊？虽然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但是严咬金的这个异常情况，我应该早就发现，这是我失职。这事儿也怪不了你。你们不能再出事儿了啊！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放心吧。
2: 你跟王东，
3: 你好。请问哪一位是李国朵同学？
2: 我是李国朵。
3: 我们这边呢，需要您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一下。
2: 怎么了？啊，别紧张，是这样的，他呢这边涉嫌参与地下赌球组织活动，所以呢，我们这边需要他回去和我们协助调查一下。
3: 地下赌球组织？
2: 我和你们一块儿去吧，我是他教练。
3: 可以。
2: 走吧。

0: 你说的不清不楚的，什么地下赌球组织？怎么回事啊？
1: 你们前两天打的球是赌球啊？
2: 我不知道啊，但是我们确实拿了一笔钱。
0: 不是，这种还路不明的钱，你们为什么要收啊？
1: 那我们以为就跟平时打擂台赛一样啊，赢了就拿钱。那谁知道那是赌球啊？
0: 不是，那赌头伯伯，你们也不问一下吗？那就算是赌球，也应该抓王东啊，为什么要抓赌头呀？
3: 哎，兄弟，你别激动行吗？我没说抓他，这不在里面吊着呢。你冷静一下。
0: 我不行，我冷静不了，我现在去找王东。
3: 哎，兄弟，
1: 哎，不是，
0: 哎。
3: 辛苦了，兄弟们，别着急啊，每个人都有啊。
4: 你为啥伤害李副总？
3: 喊什么李副总？松开！谁害李副总？那球谁打的？跟我去公安局。
4: 去什么公安局？有病吗？谁有病？谁有病？
3: 松开！
4: 啊！
3: 警察同志，我啥都没干啊，干啥呀？有啥事儿啊？
4: 哎，
3: 警察同志，我什么都没干，给我讲讲我干什么了就带我走啊？哎。
0: 什么时候出来啊？怎么样，兄弟？
1: 德哥，没事吧？
0: 你没吃亏吧？
1: 你那还好吗？王东呢？
4: 在里边呢。
0: 这个王东，我之前觉得他贪财，我真没想到他这么没底线，什么都敢干。
1: 谁能想得到啊？行了，那个手续都办完了，这事儿就这么了。
4: 不是，那搞清楚了吗？
1: 朵朵以后怎么办？
4: 哎，基本搞明白了，不过就是以后可能挨个处分，不过都是后话，先让他回去吧。
1: 不是，为什么还有处分呀？
4: 大哥，人家参与其中啊。
1: 王东这孙子，自己学生都坑啊！
0: 没有底线的人，坑谁他才不会选呢？
4: 行了，走吧。
1: 没事啊，走吧。
0: 走吧。

0: 穿这么少会感冒的。
1: 对不起，我不应该不听你的。
0: 哎，你不用道歉，你自己也是受害者呀。要怪就怪那个王东欺负你年纪小。
1: 但是我已经是个成年人了，我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0: 成年人什么呀，你才上大一而已，很多东西你不懂也很正常的，别责怪自己了。嗯，
1: 就是因为那个王东，他跟我说我可以打职业，我实在是太心动了，因为我真的很想证明自己。我想证明如果没有陈蔚兰，我也可以打出成绩。我，
0: 唉，没关系没关系，你在我心里一直都很棒。再说每个人都会犯错，又不是你自己。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杨小京交代说，贿赂裁判的钱是王东借的，后来为了还王东的钱，就被拉去打比赛。这王东在这个比赛里操控输赢，搞赌局，从里面捞钱，后来李国朵也被他利用了。警察本来就在调查这件事情，后来蹲点的时候发现王东和李国朵有接触，所以才把他拉去调查。
1: 我就说我们当时打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怪，这王东跟我们说你们随便打，输赢没关系，甚至输都可以，但后来我受伤了，我就再没去过了，所以警察就找的朵朵。
0: 但是啊，李国朵的确是签了协议的呀，这协议一式两份，他没有，没敢证明。
2: 我知道王东这个人一直以来就只管听他话的队员，老夏前两天还跟我讲说，小京这个事儿出了以后，他不但不改，还变本加厉了。
0: 总之啊，这件事情学校是瞒不住了啊，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尽量去沟通一下吧。
3: 李国朵，你看看你都干的什么事儿啊，影响太不好了，学校对你的处分下周就会下来，要我估计啊，你可能会被退学。
4: 退学？
3: 还有一周时间，我现在提前通知你，也是想让你好好的打算打算未来的事。

0: 在这儿干嘛？
1: 爸，
0: 怎么了？

可端，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你记住，这儿永远是你的家就行了。啊，有你爸呢，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 还愣着干嘛？走，回家。

0: 沙拍是我的信仰，我觉得有一天我一定可以拿到冠军，就算是粉身碎骨，我也不会有任何的怨言。我一定要拼尽全力做到最好。
1: 我相信你一定会拿到冠军的。
0: 我一定可以。
2: 我看你比陈蔚来差远了，能力没见长，自信心的蹭蹭蹭长到天上去了，你的短板太明显了。就算你跳得再高能扣球，也会因为你起跳的时机和速度问题受到限制。训练的时候看不出来，真正到了比赛场上，任何短板都会被无限放大。
0: 你总是这样一直打击我，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2: 你有点成绩你就骄傲自大，受点打击你就一蹶不振，那你就根本不适合竞技体育。
0: 打沙盘到底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打沙盘啊？
3: 就是不让。
2: 我给你一年时间，你要是能打进大学生联赛，那这四年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都支持你。你要是进不了大学生联赛，那你从此就不要再碰沙盘了。
0: 那我是不是可以打职业了？
2: 但是你现在进攻上还是太依赖陈蔚兰了，懂吗？沙盘讲究的是搭档之间实力要相当。
1: 我觉得你打职业比赛可以，但是我希望你能去找到一个更稳妥更合适的方式去做这件事儿。
0: 这话你也别再说了，我这事儿已经决定了。
4: 那你见过有教练上来不布置战术就跟你随便打一打，输了没关系的吗？
0: 那是因为他的实力可能不够，但不代表这个人他不靠谱。
5: 那你说，一般正常的都是教练去联赛找你，哪有单约你的？
2: 多多，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你记住，这儿永远是你的家，有你爸呢，什么事儿都不是事儿。
6: 兄弟，啊，找什么呢？
1: 我在找一张表格，我之前在王东那儿看到过一张表格，上面全是数字，那个表格很可疑，因为它肯定不是训练计划表。我觉得找到它，一定能帮到朵朵。
6: 数字，全是数字。
4: 哎，会不会在他办公室？

0: 进来。书记，您找我。
1: 李国栋啊，你不要紧张。这两位警察同志是来为你澄清的。
0: 澄清？
1: 对。根据证据显示，虽然你跟他有过协议，但是协议的内容呢和其他选手不同，啊，并且你们没有这个分赃行为，还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很多线索，为我们抓获王栋啊。
0: 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谢谢你，
2: 李国栋啊。学校结合这些，决定取消对你的退学处分，通报批评，记过一次。真的吗？我不用退学了。对啊，这还得感谢少年同学啊，是他向警方提供了他们的账目。没有，还有蔚蓝，还有老高，我们一起找到的。
1: 谢谢赵书记，谢谢警察，谢谢。

0: 哎，哈喽哈喽哈喽，朵朵，你怎么来了？我看你这么辛苦，我给你做了点好吃的。而且上次的事儿也多亏了你。
1: 来，你坐。
0: 快尝尝吧，肯定饿了吧？快尝尝。
1: 哎，你手怎么了？
0: 啊，打球嘛，肯定会受伤的。快尝尝。
1: 小心点，我来看看啊。
0: 哇，可以啊你。
1: 快尝尝这个鱼，一会儿凉了就腥了，就不好吃了。也是有点腥了。啊？没有，我说我想尝一尝。好吃吗？嗯，真不错。要不你也尝一口？
0: 我尝尝。
1: 真的好吃，你尝一口。嗯。怎么样？
0: 我好像。 把糖跟盐放反了，
1: 没事没事，我也放错过。不是一家人，
0: 我觉得这个还行。
1: 不进一家门，我看看这个。哎，
0: 这还行吧？
1: 这个糖跟盐没放糊，就是什么味都没有。
0: 不是，那玉米本来就是有味道的嘛。
1: 你也尝一下，
0: 你快尝尝这个。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小小充电桩为

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

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嗯，真不错，要不你也尝一口？我尝尝，
1: 真的好吃，你尝一口。嗯，
0: 怎么样？
1: 我好像把糖跟盐放反了。
0: 没事没事，我也放错过。不是一家人， 我觉得这应该。
1: 不进一家门，我看看这个。哎，
0: 这还行吧？这个。
1: 这个糖跟盐没放混，
0: 嗯，
1: 就是什么味都没有。
0: 不是，那玉米本来就是有味道的嘛。
1: 你也尝一下。

0: 朵儿，你为什么喜欢打沙排啊？
1: 我觉得我是喜欢那种踩在沙滩上的感觉吧，而且我每次进攻和防守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血液在沸腾。
0: 所以说，是你重建了沙排队，不是别人。直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成功这件事只属于纯粹热爱的土壤，容不下一丁点的杂质。
1: 别这么说，我理解你，我们都理解你。
0: 谢谢。明明是我连累了你，也连累了我们新港大学。
1: 那些事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都要向前看，不是吗？
0: 嗯。
1: 那你们之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想，我跟西西应该也要去找一找，什么事是能让我们也怀着纯粹的热爱，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
1: 嗯。
0: 然后呢，用余下的时光完完整整的填满它。
1: 我想这件事儿一定不是沙盘吧。
0: 朵儿，我跟西西就正式退出沙排队了。不过虽然我们离开了，但我们在沙排的赛场上学到很多，所以呢，不管我们走到哪，都会为你加油的。
1: 必须的，我们一起加油，
2: 加油！
3: 好舒服。

0: 大家，我回来了。怎么了呀？你们气氛怪怪的。你们也知道了吧？
1: 知道什么？
0: 小金跟西西刚才跟我谈了，他们要离开沙排队。什么？
2: 什么？
0: 你们不知道这事儿啊？他跟我说了。
3: 怎么会这样？其实从平时的训练也能看出来，他们也没那么喜欢沙盘，正常。
0: 他们俩倒是一走了之了，可是你知道这事儿对我们影响有多大吗？
3: 给，你自己看。
0: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的七校联赛可能永远都取消了，而且他们还觉得是我们错了。不会吧？七校联赛一直以来都是新港的传统项目，就说取消就取消了吗？
3: 你也别着急，别看网上的人这么说，现在官方还没有正式的声明出来呢。
0: 不可能吧？
3: 哎呀，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
0: 体坛快讯：据多名体育界人士透露，新港市体育局正在考虑，自明年起取消举办沙排球七校联赛。你们看，七校联赛举办章程，你要干嘛？你要自己办啊？对呀，
4: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虽然现在旧的七校联赛不办了，但我们可以办一个新的。
5: 我们办？
4: 这个呢，是我找师哥要来的七校联赛的举办章程，里面的每一个环节都写得很详细，大家都好好看看。虽然我们这次是自发的比赛，但是我们也一定要把它给专业化了。看着第五条，参赛队伍由学校内部选拔产生，那我们要办一个新的比赛，那岂不是又要再选拔一次？
5: 这也太麻烦了，多少人都在打退堂鼓啊！
0: 对啊，
3: 我们取消内部选拔赛。
0: 啊？因为每一个运动员在训练的时候都很努力，为什么要有内部选拔赛这个环节呢？有了这个环节会消耗运动员的体能，所以这次赛制我想给它改变一下，每一个热爱沙排的运动员都可以参加。

0: 这次比赛，这个办法好。嗯，这样的话，大家都有机会拿冠军了。但是你们先别高兴太早啊！你看这第八条，大赛需七校联合举办，组委会成员必须由七校领导共同担任。
1: 还有这第九条，大赛经费由赛委会负责筹办，
0: 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啊！嗯。
1: 除此之外，比赛还需要场地、大量的工作人员、诸如此类的，那都是问题啊。大家放心，一定会有办法的。
2: 李国朵，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啊。
1: 大家一起想办法吧。嗯。
0: 举办新七校联赛，
3: 他这想法不错吧？
4: 想法不错，但是确实困难也很多。
0: 办法已经想到了，
2: 什么办法？先
0: 在最火的学生论坛上面发个帖，然后呢，召集有同样想法的学生，咱们人多力量大呀，到时候一起想办法。嗯，帖子发了吗？
2: 看看。
0: 哦。七校联赛取消赛季，我们辛苦的训练不能白费，新七校联赛等你来参与。嗯，
2: 看看评论。嗯。
5: 哎，怎么没人回帖啊？
6: 刷新试试。这帖子昨天晚上就发了是吧？
5: 对。
6: 还是没有，别着急，先等等吧。哎。
5: 什么东西啊？
6: 嗯。新七校联赛集结令，热烈欢迎喜欢排球的你加入我们。
5: 哎，少年，
6: 什么呀？
5: 你转发什么沙牌啊？我以为你要转发什么画展呢。
6: 没看过。
5: 不是啊，
6: 这是我同学发的帖子，你们不是朋友圈人多吗？帮忙转发一下，转发了给你们发红包，怎么样？
5: 现在假的吗？真的假的？
6: 说了朋友圈是有你的多呀。
5: 哎，你不知道了吧？人少年的朋友圈早转发完了。
6: 哎，别闹了，别闹了，赶紧发，赶紧发，赶紧发，就朋友圈。
5: 不觉得吧？
6: 什么女同学？那根本就是他女朋友。哎，别闹，别闹，快发，快发，帮忙，帮忙，忙帮忙，忙帮忙。
5: 转了，
6: 为了他的爱情，
5: 转发完了。
6: 就是吃饭啊。
5: 行，
6: 请你们吃饭，靠谱吧？

0: 好，我问他啊。喂，
1: 哎，老板，你在群里都发了些什么呀？都爆了都，
0: 那就是一宣传帖。哎呦，我就知道你没看群里。群里都炸了，
2: 你那个深水炸弹啊，把群里那些隐形人全都给炸出来。
0: 都说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陈蔚兰亲自做宣传。
1: 我现在不是在沙排队吗？这是我沙排队一朋友想的主意，就帮忙转发呗。
0: 哇，这朋友得多大面儿，
2: 能让我们的高冷女神陈蔚兰亲自下手做宣传。
1: 她现在是我搭档，跟我特好。
0: 那什么时候让我也见见？
1: 等你来新港。
3: 不行了，歇会儿歇会儿，我要歇一会儿啊。你在看什么呢？
4: 图图，你看这个。
3: 新七校联赛集结令。这帖谁发的？什么意思啊？
4: 很多人认为之前七校联赛会因为丑闻取消。这个人估计是觉得，要是没有比赛的话，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太不公平了，所以弄了个新的。
3: 我看是冲着冠军来的吧？
4: 你的意思是，这个人没拿过冠军，所以想弄个新的比赛拿个冠军？
3: 真以为冠军这么好拿？
4: 有这个拿冠军实力的人也不多啊。

0: 这是谁啊？妈，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回家，上车吧。你怎么知道我在学校？你去医院找我了？
1: 今天医院给我放假，我回来拿点东西。我只想知道，你答应我的事有没有做到？
0: 我没有去找李国朵，今后也不会去找他。宝宝，哎，这孩子现在越来越不听话了。
2: 孙阿姨，
0: 孙阿姨好。哎，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来看朵朵，现在准备回去了。
0: 啊，天太晚了。
1: 我送你回去吧，啊，那太麻烦了，谢谢啊。不麻烦，走吧。嗯。阿姨，听说少年已经去医院实习了。你和少年是好朋友，不知道这事儿啊？他跟李国朵关系比较好，所以少年哥的很多事情我是听李国朵说的。我还一直跟李国朵说，少年哥一定会成为一名很好的医生，他还不信呢。
2: 李国朵为什么不信啊？
1: 他是觉得医生这个职业又累又不赚钱，他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所以总想着能够多赚点钱吧。不过，现在有那种不正规的沙排比赛，他可以靠打球赚点钱。
2: 李国朵打球是为了钱。
1: 其实我挺心疼他的，主要是我的家庭条件也不好，帮不上什么忙。
3: 我跟你说，截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个队伍有报名参赛的意愿了。但是说明大家对你的认可。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只有我最了解运动员的心声。
4: 哎，就他，李国朵，为了钱打野球的那个。
3: 真的假的？还想搞什么新联赛呢？我看他就是为了赌球。
4: 嗨，就这样，咱学校都不管了。
5: 谁知道呢？走了走了，聊什么呢？快快走走！还看还看！朵朵，
4: 怎么了？什么事儿？
5: 先去活动室再说吧。李国朵是新港大学沙排队的，这次七校联赛暂停，就是因为新港大学选手犯规，他想趁机赞助新比赛，暗中捞钱。
6: 还有这条，李国朵就是那个打野球的，他不会跟什么赌球组织有关联吧？
7: 还有，李国朵家庭条件不好，家里是开烧烤店的，完全有捞钱的动机。
6: 朵朵，他们还扒出了你和涂玲玲的关系，说你是出于嫉妒她拿了冠军，这简直是污蔑！
5: 怎么办啊，多多？

0: 站住！干嘛去？我去医院上班。我看你不是急着去医院，你是想去学校帮李国朵。学校论坛我已经看了，李国朵为了钱，连脸皮都不要了。你敢说他看中你的不是你的家庭背景？
1: 妈，朵朵不是这样的人，这都是网上的人胡说八道的。
0: 那他为什么组织新七校联赛呢？
1: 因为他热爱沙排啊。
0: 一个从心底热爱沙排的人。 连七校联赛的决赛都进不了，涂玲玲跟他一起去打球，为什么涂玲玲能拿到冠军呢？我看他是心术不正。
1: 妈，你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这么揣测他？朵朵真的不是这样的人。
0: 莫言，
1: 妈，
0: 医院的假

0: 哎，你们不觉得这个事儿非常奇怪吗？这个帖子突然之间就火起来了，而且就有一大批人来黑朵朵。你的意思是，有人故意让这个帖子火起来，把朵朵捧上天，然后再啪叽一下子松手？
1: 其实不会，因为其实这事儿是我干的。啊？我只是找了一帮我的朋友帮忙转发了一下。
2: 我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新七校联赛，没想到大家现在这样。难怪这帖子热度涨得这么快，原来是你找朋友帮忙啊！
3: 我其实只是举手之劳，这不大家一起帮忙吗？
2: 这个不是举手之劳，没有你帮忙，新七校联赛的热度不可能涨得这么快。
3: 这么说来，那就是有人看到这帖子火了，眼红了。
4: 那这个人一定是想阻止新七校联赛的举办。嗯，组委会下决定了，决定正式取消七校联赛。
2: 啊！
4: 而且今后再也不会举办七校联赛了，全国大学生联赛咱们心甘情愿弃权了。现在组委会外面全都是人。
5: 为什么取消？我们练了那么久，不就是为了比赛吗？关系啊，
6: 为什么有关系？肯定有关系，就是为了来了。
7: 哎，李国栋，你看你干的好事儿，你要给我们一个解释，别这样，干嘛呢？你们
5: 干嘛呢？
8: 新校联赛取消了，你们不想办办来解决在这儿嚷嚷什么呀？
9: 给个解释行不行？你要给我们一个解释，为什么要取消新校联赛？
10: 你们冷静一下，我会给你们解释的，好不好？
11: 那你到底给我们解释啊？这样怎么办？
12: 你们有点素质啊，不会好好说啊？
13: 七校联赛取消又不是他的错，那是谁的错？难道是我们？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对呀，全都是我们的。太自私了！怎么跟我先实践？我会给你们解释的。这怎么回事？
14: 不知道啊。
13: 我听我的队员说，李国栋要举办新的七校联赛，这事你知道吗？
14: 不知道。
13: 你作为一个教练，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你，
14: 哎，先别说这个事儿了，这儿这么多人，怎么消防没人啊？
15: 什么人？这你？
13: 把第四名的成绩给提上来，而且以后啊。 也不会再举办七校联赛，这是对所有参加比赛的这个队员的最大的公平，也是为了保留我们七校联赛的这个尊严。那这么，新七校联赛是什么？组委会啊取消这个七校联赛呢，只是出于公平这方面的考虑，跟其他没有关系。而且我们组委会也没有举办新赛季的这些计划。这位同学说的新七校联赛。 跟我们这个组委会啊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组委会还是希望同学们去参加那些啊这个赛制比较科学、公平公正的这些比赛，好吧？这样呢，既可以打出自己最好的水平，也是这个对运动员最好的保护。有关这个联赛的这些事儿啊，今天我就解释到这儿。同学们如果还想问具体的详细情况呢，可以上网站去查询。谢谢同学们今天的支持啊。
16: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的精力都跟我一样，一开始怀着满腔的热血，最后却把所有的精力都耗在了和队友的比拼上。也有很多同学都即将毕业了，都还没有一次机会能够真正的在赛场上好好的拼搏一次。我知道，我们不是不能打，我们是缺少一次真正的机会，对吗？
17: 对。
16: 李老师，所以每次想到这儿，我都挺难过的。当我知道七校联赛不再举办了之后，我心里就更着急了。所以我就想要召集一次新的七校联赛。这次的七校联赛，我们没有选拔赛，只要想参加的同学都可以组队报名。

0: 其实对于真正热爱打沙排的同学来说，输赢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
1: 绿霞，再周旋一下。卢教练，同学们口中的新七校联赛，是你组织的吧？啊？
2: 对，这件事情跟我是有点关系，但是主要是这个同学们的热情和
1: 经费和投入，会非常的大。哎，这些你都考虑到了吗？这样吧，你先把他们散了，在这影响也不好。
0: 好，
1: 回头你到我这儿来聊。
0: 好，
1: 去吧。
0: 行，谢谢啊。
3: 哎，也不知道啥情况，都等了那么久了，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
4: 是啊，这
5: 么下去不是个办法。
6: 哎，老卢。
7: 哎，
4: 教练，怎么样？
8: 啥情况，老卢？
6: 你快说呀！
5: 别卖关子了，
0: 哎，回去再说。
6: 哎，你干嘛？
8: 哎呀，
6: 别呀！你说嘛！
4: 你看见少年了吗？
6: 他刚刚不一直在前面跟你在一起吗？我先走了。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女子沙滩排球国青队主教练卢大兴。在这里呢，我要宣布一个消息，由新港大学主办的新七校联赛已经可以报名了，感兴趣的同学们赶紧行动。
1: 比赛是一种经历，成绩是一份收获，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新七校联赛，只要你热爱沙排就可以报名参赛，我们在新七校联赛等着你们。
2: 有这个视频可太好了，有了这个再加上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

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0: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是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嘶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朵朵，朵朵，朵朵，你听我解释啊！
1: 没什么可解释的。
0: 我刚才跟我妈那么说，都是为了她赞助比赛啊。
1: 可是我刚才听到的根本就不是这样。
0: 可是我只有这么说，我妈才能同意啊。
1: 少年，如果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赢得比赛赞助的话，那我宁可不要。
0: 多多，沙排队走到今天，完全是因为你对沙排的热爱和坚持。而且马上就要举办那么了不起的比赛，我不希望有任何原因去阻碍实现你的梦想。我太知道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是件多么幸福的事了，我希望你能幸福啊。那你觉得，我要是一直见不到你，我能幸福吗？
1: 对不起，我就是太着急帮你解决赞助的事，就没想那么多，我就跟我妈说了。
0: 那你放弃画画，来医院工作，也是为了我，是吗？

0: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我到现在才知道，谢谢。 但是，我不希望你放弃任何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追求自己的梦想，做自己最想做的事。这才是最幸福的事儿。
1: 其实对我而言，最幸福的事儿，就是你一直能在我身边。

0: 本来裁判是公平公正的呢。啊，我有个办法，让所有的参赛队员来投票，投票票数最高的裁判来组成一个裁判组。我相信这样，大家就没什么意见了。
1: 嗯，好。
2: 小雪注意手腕啊，手掌用力，小齐。手腕，手掌用力。
3: 田教练，
4: 卢教练，
3: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新七教联赛准备的差不多了。
4: 你们这效率还挺快的。
3: 那是，我负责宣传拉赞助，李国斗负责找裁判，我们队员积极性都很高的。怎么样，田教练，要不要考虑入伙？
4: 卢教练，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让我帮忙？
3: 知我者田教练。本来吧，我是没打算来麻烦你的，但是这个，谁叫你们这个海洋大学沙排馆规模最大，权威性最高呢，是吧？
4: 你想在我们这儿打比赛？可是我们海洋大学没有参加这次比赛，而且你们这次比赛是自发组织的。没有任何权威性，校方是不会支持你请求的。
3: 不是，这田教练你也知道，这个比赛专不专业主要是看运动员的水平。再说了，咱们这次参赛选手都是通过七校联赛选拔的呀。
4: 我知道，但是你跟我说没有用，我做不了主，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3: 田教练，其实你也知道的，这次李国朵为了新七校联赛做了多少工作，现在就差场地了。你总不能看着他们因为这场地这点事儿功亏一篑吧？哎，算了，反正看起来你这对这个也不是很有兴趣啊，算了吧。你也别觉得抱歉啊，主要是我们这比赛太小了，入不了贵校的眼。行了，先走了。那个，到时候让李国朵请你吃个饭啊。
2: 卢小乐，
3: 怎么了？
4: 我试试啊，但是不一定能行。
3: 哎，好。
0: 哎，大家快过来看，这个帖子我才刚发出去十分钟，现在已经有100多个人回帖了。啊，快看，看到了吗？100多个。
5: 哇，哦，这不是老李吗？这位可是犟得很，请他可不容易。
6: 这些裁判可都是老资历了，
4: 还有
6: 别说让他们来吹比赛了，就凑一桌吃个饭，那都是新鲜事了。
5: 而且这里面很多都已经退休了。
7: 先别管那么多了，我们先把名字记下来，然后再做一个票选。
0: 我们先把名字记下来吧。好。
6: 你看，那不老周吗？
5: 对。
0: 这个教练，我还一直只是听说过，没见过。
4: 老周，
8: 这说到底啊，这个七校联赛本来就是学生之间自发组织的一个比赛，规模不大，也没有什么权威性。我觉得学校不会答应。哎，田教练，咱们学校并没有什么参赛队伍呀，怎么这么伤心呢？啊，
4: 我跟他们呢算有来往，看他们这么认真的想促成这个事情，想着能帮就帮。那些孩子啊，是真的爱沙排。
8: 是啊，咱们千万不能打消了孩子们运动的积极性啊。我分析，学校考虑的有两点。这第一，之前的七校联赛闹得是沸沸扬扬的，这新七校联赛万一成了大众关注的焦点，哪怕出现一小点错误，那也会被无限放大的，很容易就被推上风口浪尖。这第二点嘛，就是本来他们搞的这个联赛就是自发性的，规格不高，所以我想说服学校很困难。
4: 我倒是有个办法。
8: 是吗？
4: 但是你得配合我。李主任，没有比赛就没有进步。你说我作为一名教练，我当然希望我的队伍能为咱们学校争光了，但是没有比赛上哪儿争光去啊？
9: 是。是，
10: 哎，田教练，这种话你也好意思说呀？你说，你们沙排社每年的比赛经费到底有多少？你心里还没数吗？
4: 这跟经费没有关系。

0: 我们就是想借用一下学校的场地。可是咱们海洋大学并没有参赛队伍呀，你把沙排馆借出去，水电费、损耗费、维护费、人员加班费，这哪一项不是钱？你说这钱到底谁出？
1: 李老师，你是一个老师，别总是钱钱钱的。
2: 还有更重要的呢，沙排馆被占用了，咱们队员自己的训练，那不就是影响了吗？
1: 哎呀，二位，别激动，别激动嘛。
0: 田老师他想搞比赛，那也是为了咱们学校的声誉着想啊。
3: 对，
0: 主任啊，他真要是为了声誉着想，那你把他调来到省外去打呀，来到国家赛上去打呀。哎，你把外面的队伍拉到学校里来，这算怎么回事嘛？你以为学校是宾馆，是商场，靠人流量赚钱啊？
3: 你是不是抬杠啊？啊，你办田径比赛的时候，我提过你意见吗？啊，
0: 这操场的跑道你跑不跑，他都放在那儿。 沙排馆它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呢？哪不一样？你说
0: 哪一样？
3: 你把人让他说，你让他说。
0: 哎，咱二位不吵了，行吗？咱坐下来慢慢商量，好吧？
4: 李主任，为什么他们就能办田径联赛，我们就不能举办新体校联赛呀？
0: 那你们要是这么逼我的话，我只能到外面找地方租地方，然后比赛了。
4: 哎，
0: 天晴，你别仗着自己有点名气就胡来啊！你到外面找地方，这明显打咱们学校的脸嘛。 我坚决反对这种吃里扒外、有损学校颜面的事情。
3: 谁吃里扒外了？
1: 李老师，你这个说法就不妥了吧？田老师在咱们学校那是很有威望。再说，
0: 陆小乐，
3: 哎，
0: 你闭嘴！
3: 哎，你放了！你放。

0: 停下来！停下来！你听听听我解释，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俩在唱双簧，我以为那小子骂你，我才冲进去的。
1: 你以为什么呀？你以为本来向领导都要答应了，你是出钱全给我搅和了？
0: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看不了别人用这种态度对你啊。
1: 刘小乐，你是我什么人啊？你有什么资格管我的事情？
2: 你说真不是我挤兑你，就你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劲儿，你说你能干什么事儿？
0: 哎，婷婷，你别看不起人啊，不就是个训练场吗？我自己搞定。哎，
1: 东西都带好了吗？加油啊！今天一定完成任务，加油！可以的，我们一定可以的。
3: 好嘞，换个动作啊！哎，头稍微低一点，笑一笑，笑一笑，表现得清纯一点，清纯一点。我让你清纯一点，我说你当没当过模特啊？清纯一点听不懂吗？
1: 知道了，我再找找感觉吧。
3: 哎，姑娘，别动啊，别动。 好了好了好了，站好啊！来摆个 pose，笑一笑，笑一笑，很好很好。来，换个动作，来来来来，哎，头稍微低一下，哎哎，不动啊不动，哎，好嘞，好嘞，好，再换个动作啊，来来来来，很好。
4: 张老师您好，我是新港大学沙排社的学生，我们想邀请您担任我们新七校联赛的裁判。
3: 好嘞，哦，我现在改行不干裁判了。哎，好嘞好嘞好嘞。
4: 哎，哎，
3: 姑娘，刚才那个 pose 挺好的呀。哎，姑娘，怎么不动了呀？你们认识啊？嗯。
4: 张老师，那咱们还拍吗？
3: 拍，咱们接着拍啊。
4: 那张老师，我帮你打光。
3: 行，好嘞，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我来我来。
3: 好好好好，
4: 这样可以吗？
3: 行。
5: 光往脸上打一点。哦，来来来，哎，好嘞好嘞好嘞。哎，老乡，这杨老师行吗？
6: 行，他是咱们新港体校资深的排球裁判，吹了将近200场比赛，没有一次误判。
5: 200场，这么强？
6: 当然了。
5: 走。
6: 杨老师，在这吹躲不了啊，跟我去赛场吹去。
5: 你们是
7: 啊，杨老师好，我们是新七校联赛的筹备小组。

0: 关老师，曾经新港的沙排天才，曾经入选了国青队，受伤后退役当了裁判，人称铁哨。5年前全国联赛在新港举行，他以一人之力对抗了整个裁判群，在决赛中改判了3个存在争议的球，新港大学沙排队因此失去了冠军，他从此也离开了裁判群。
1: 那个时候啊，他被说成是新港的叛子，但也因为这事儿，他被所有球员当成心目中最公平的裁判。
2: 这样子的裁判担任咱们新七小联赛裁判的组长，当之无愧。
0: 现在其他裁判都搞定了，就剩他了。哎，关老师，
3: 你们的小龙虾。
0: 关老师，关老师，我们这次来是真心的，想要邀请
3: 这位同学。你什么也不用说，你们呢想吃小龙虾，我随时欢迎。别的，咱就不要谈了。
0: 哎，关老师，关老师，今天您去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我们是真心的，真心的希望您可以去七校联赛当我们的裁判。我们真的，
3: 我也看出来，你们呢对我的小龙虾并不是很感兴趣。哎，你们还是回去吧。啊，
1: 关老师。您在我们学生心目当中，那可是裁判界数一数二的厉害。可是这小龙虾的味道吧，就真的是太一般了。
3: 这位同学，你什么意思啊？
1: 我意思就是您这小龙虾不好吃，不入味儿。
0: 这魏兰，你干嘛呀？别说了。
3: 我再给你重做一份。
1: 谢谢您。
0: 什么意思啊？
4: 坐坐坐。
3: 来，这一份是免费送给你们，而且料还挺足，就看你们能不能吃得下。
0: 吃吧。
1: 这料是挺足的啊，
2: 看着就挺辣的。
0: 吃吧，谁怕谁。这看着就，呀，好辣呀！
1: 太辣了！
2: 你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真的辣也得吃啊，好吃。你还好吗？

0: 你不能，你还能吃吗？
1: 我来吧，我跟你讲，这些全都交给我吧。
0: 你能吃辣吗？
1: 可以，我跟你讲，平时我不露，我特别能吃。
0: 那你怎么现在才吃啊？好吃。

0: 怎么了？
1: 你脸怎么了？高哥，
0: 你脸上怎么起红疹了？
1: 一片一片的红。
2: 我没事，我这不是，我对菜有点过敏。

0: 你对虾过敏，你还吃？你别吃了，你赶紧去医院吧。哎呀，来来来，快走快走快走！哎呀，快走快走，走走。
1: 这什么呀？场地。这看不出来啊。这个是我们大学的沙排场，稍微改造一下，加一排看台，就能变成比赛场地。
2: 你就拿这个糊弄我呀？
1: 这怎么能叫糊弄呢？这都是你们这海洋大学沙排馆给的这灵感。当然跟你们这儿比不了，只不过不管怎么说，现在比赛场地有了。
0: 听着倒是个主意，但是要把这改造成正式的比赛场地，估计得花不少钱吧。
1: 久病成良医，人穷会省钱，这是我的强项。那个，材料商都已经约好了，晚上面谈，怎么着？要不要跟我一块去谈一下，让你见识一下我的三寸不烂之舌？
0: 我不去，我饿了，我得先吃饭。
1: 就是这个。
0: 吃这个怎么了？你吃不吃？还有个海鲜味的。
3: 算了吧，走吧，带你去见识一下真正的厨艺啊！
0: 走。会做饭。
4: 输完液以后记得按铃。
3: 哎，谢谢您，
4: 不客气。

0: 哟，醒啦？睡挺久啊。
1: 啊，没事儿，我就是症状看起来严重一点，其实过一会儿就能好。
0: 你刚才真是吓死我们了！你说你吃不了虾，对虾过敏，你还非得吃，干嘛逞强啊？
1: 我当时不是看你吃不下去了吗？然后一心想着帮你把那些吃完，一着急也给忘了。
0: 你干嘛帮我呀？
1: 哎，其实也不是帮你，我是帮我自己。我真怕你把那一盆辣椒吃完，我一会儿万一说出点什么不好听的话，你嘴里喷出火烧我。你，
0: 哎，对，对不起，对不起。
1: 哎呀，你对病号好点行不行？
0: 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李国朵，喂，
2: 喂，老高怎么样？
0: 行了。
2: 我告诉你啊，老高他立功了。
0: 嗯，
2: 高老师答应咱们了。
0: 真的？
2: 当然了，赶紧告诉他吧。
0: 好，我跟他说啊。
2: 嗯，
0: 拜拜。
2: 拜拜。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讲？
3: 高老师答应了。
1: 真的？哦。
0: 还是痒啊？
1: 啊。哎，我也值了。
0: 就是你辛苦了，遭罪了。
1: 没事儿。
4: 哎，行了，菜齐了，赶紧尝尝。不过咱们这个宿舍啊，条件有限，电磁炉做饭不一定好吃。
5: 嗯，可以啊，你卢小乐。我没想到你还会做饭。
4: 其实这个食材就一般般啊，主要是看谁做的。关键是为谁做的？
5: 你真是给点颜色就开染房。不过菜做的确实好吃
4: 啊。那好吃你多吃点。
5: 嗯，
4: 我给你盛碗汤啊。
5: 嗯
4: 嗯，你别怪我啰嗦啊，我说你两句啊。你看你这个岁数也不小了吧，你不能总吃泡面啊，泡面没有营养啊，你得吃点好的，对吧？女人得对自己好一点。你看你十全十美，内在美外在美都有，就不应该再顾及那些有的没的东西了啊。咱们这个岁数都不小了，你这样下去

0: 谁敢要啊？谢谢你晚饭，我吃饱了。哎，你让我把它说完呀！哎哎，田教练，我要你啊！哎，田教练，那个晚上8点半啊！哎。
1: 这饭怎么吃坏了呢？这啊，齐老板，你来看啊！啊，这儿就是咱们将来比赛用的主赛场。现在天黑了，看不清楚。其实咱这儿景色非常好。你看啊，咱们这边场地够大，这两边加上看台就是一个正式的比赛场地，费不了多少功夫。
2: 刘教练啊，按照你给的图纸啊，这要是倒腾起来，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材料啊，人工啊。
0: 得一大笔钱呢，
3: 齐老板，这个你放心啊。你要钱，一分都不会少。但是，到时候你这报价，你看能不能少点？
4: 那个，今天是我情绪太激动了。其实你做饭挺香的。
0: 就口头认错啊？
3: 你别得寸进尺啊。
0: 那。怎么也得罚你吃我做的饭一个月吧。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

0: 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3: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2: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3: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嗯，
3: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2: 哈哈。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

0: 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会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

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那个，今天是我情绪太激动了。其实你做饭挺香的，
1: 就口头认错啊？你别得寸进尺啊！那怎么也得罚你吃我做的饭一个月吧？不是，其实我今天没有那个意思，我是说，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0: 我就喜欢不一样的女人。
1: 我怎么跟别的女人不一样了？你这人嘴里怎么一句好话都没有啊？
0: 那我给你做饭。我就当你答应了啊！你是个有头有脸的人，说的话要算数啊！

0: 医生，怎么样啊？没什么问题了。你看我说吧，他们还非得拽着我过来又麻烦您。
1: 哎，大夫，能不能给他开点预防药啊？哎，
2: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开了。吴大夫上次给我开了好多了。
1: 哎，别听他的，听我的。
2: 那我给你们开点那个活血化瘀的外用药吧。
1: 好，好，好。
2: 行，交费去吧。
1: 好，谢谢大夫。嗯，
0: 哎，我去吧。
3: 之前没看出来啊，高哥原来这么会关心人呐。
0: 你没看出来，你瞎呗。
3: 我瞎不瞎没关系，你别瞎就行。
0: 喂，
4: 魏兰，你爷病重住院了。
0: 好，好，好，好，来了，
3: 怎么了？
0: 少年，
5: 魏兰，
0: 我爷爷怎么了？
5: 你爷爷突发心梗，有脑梗的症状，要立马手术。
0: 要手术？
5: 对。
0: 那求求你了，救救我爷爷！
5: 放心吧，脑外科的主任亲自手术，一定会没事的。
0: 那你跟医生说啊。
5: 好好，别着急，别着急。
0: 爷爷。
5: 别急，别急，别急！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别担心，没事的，别担心，没事的，没事没事，没事的，爷爷不会有事的。
1: 多久呀？别急，别着急，别着急。兰兰，
2: 妈，爷爷还没醒。
1: 没事没事，爷爷不会有事的啊。
2: 进去好久了，到现在还没出来。
1: 放心吧，啊。
2: 爷娘有什么事儿怎么办？
1: 不会的，爷爷不会有事的。
2: 也不会有事的，放心吧啊！吓死我了！你走开了。
1: 手术结束了。手术结束了。
2: 医生，医生，医生怎么样了？
1: 病人怎么及时，手术很成功，病人要注意多休息啊！
3: 谢谢医生，
1: 谢谢医生。没事，放心吧啊！不哭，没事了啊！不哭。
4: 爷爷没事了，放心吧。哎呀，出来了！别了吧，
3: 快点，快点！
5: 来来来，老夏，
4: 这能行吗？
3: 肯定能行了，我们都研究好久了。
5: 来，
4: 坐。
3: 坐下。
4: 哎，把这个戴上。好，
5: 不是，这办法科学吗？
3: 哎，科学。
4: 这些东西
3: 我们都已经琢磨好久了。
4: 一个。
6: 哎，慢慢，慢慢，慢点。
4: 哎，你手凉了。
6: 两个，
4: 真的。
3: 我们研究很久了。哎，
4: 啊，这你可注意点扎啊，别把毛毡掉了。不能，轻点，轻点，轻点。
6: 哎，疼，轻点，轻点。
4: 来啊！哎，看看，
6: 行，完美，
4: 这能打球吗？
6: 没问题。 来，3、2、1，走！好球！哇，
3: 我就说可以吧，
4: 怎么样？
7: 哇，这不错呀，
4: 不错吧？
6: 这个可以，我觉得这个不错啊。
4: 走走走走，
7: 我说是可以的。
4: 干嘛呀？继续。
6: 还来啊？
4: 来。

0: 爷爷，爷爷，爸，你醒了。爷爷，总算是醒了。
1: 兰兰，陈爷爷，您总算醒了，未来都快急死了。放心吧，不要，我得陪着爷爷。兰兰，回去吧，回去吧。
0: 爷爷没事了，不行，赶快回去，你不累，人家朵朵还累呢。哎，我没事儿，
2: 赶紧回去，听话，
1: 听话，回去吧。
0: 你听爷爷的话，这儿有妈妈呢，有什么事我会告诉你的啊。
1: 那我下午再来看您，啊。嗯，回去吧。
0: 别动。 你好好睡一下，我走了啊，妈妈。
3: 嗯，
0: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3: 爷爷，那我们先。

0: 爸，你渴不渴？饿不饿？那您再休息会儿啊。
1: 君，你们回来了，快去训练场看一下吧，老夏又被高哥折磨疯了。
2: 怎么样？怎么样？
3: 可以啊。
4: 什么感觉？
2: 怎么样？
4: 怎么样？
5: 怎么样？
4: 还可以吧？
6: 我刚才失手了。
2: 嗯。哎呀，那我这个嘴就没白脏。
3: 这个东西主要就是让你手腕感觉到保护，你就敢扣。你能发挥出自己真实的水平，
5: 就是相当于心理转移法。
3: 对对对对。
1: 不管怎么样，能让他忘掉手上的伤就可以了。
3: 等你习惯了，到比赛前摘掉就可以。
7: 哎呦，好幸福。

兰兰，你比妈妈更懂沙排，你心里应该更清楚，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受了这样的伤，未来还会不会有前途？ 妈妈知道你喜欢打沙排，你以后永远都可以打沙排，但是不能再当职业运动员了。你看看你爷爷，现在身体也不好，年纪也大了，身边需要有人照顾。我已经跟他商量好了，要把他接回北京去做治疗。 以后他就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还买了明天的机票。你收拾收拾东西吧，明天跟我们一起走。我不读书了。读书？难道你跑到这儿来是为了读书的吗？ 你真的忍心抛下妈妈，抛下爷爷，自己在这儿待着，为了实现你所谓的理想吗？我现在不是在跟你商量，我已经决定了。你在这儿已经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赶快收拾东西，明天我跟爷爷在机场等你。

小红啊，你得小心，我知道，我的病我清楚，别再乱花钱了。

0: 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我这把老骨头就留在新港了。
1: 爸，您别任性，咱们去北京看看，总归没有什么坏处吧？
2: 哎呀，我也不去北京，反正爷爷在哪儿，我在哪儿。爷爷在新港，我肯定得留着新港，我哪儿也不去，对不对？
3: 对，
1: 别在这胡闹啊！
2: 不是妈，我跟你说真的，过一阵新七校联赛就要开始了，我肯定得留在这儿。拿冠军啊，对不对？那你要是拿不到冠军呢？我要是拿不了冠军，你想让我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里，行不行？
1: 这可是你说的。好，我说的。
3: 爸，您可听见了，您得做个证。听见了，行。
4: 我做你们的见证人，<笑>我怎么可能不拿冠军呢？<笑>必须拿到！哎，没走错呀！你好，请问这间房的病人去哪儿了？
5: 听说转去北京了。
4: 哦，谢谢啊。嗯，高哥，我听护士说陈蔚兰跟爷爷一块去北京了，刚走没多久。

0: 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1: 朵朵说你陪你爷爷去北京了，你怎么没去啊？
0: 爷爷没去北京，我肯定也不会去的。
1: 我真怕你一声不响就走了。
0: 那不能，我要走啊，我肯定让大家都知道。
1: 蔚蓝，你能不走吗？我知道你想进国青队，想打全国赛，想打世界赛，但是你留在新港一样可以打呀。
0: 那新港又比北京更有优势吗？
1: 新港是没有比北京有优势了，但是新港有我呀。你不管想去打什么样的比赛，我都可以陪在你身边。
0: 咱俩又不能一起打比赛。
1: 我可以当教练呀，你想进国青队，我就去国青队当教练；你想打世界赛，我就去世界赛当教练。这样我们就不会分开了。
0: 那等我选上再说吧。不过你要当教练的话，还需要时间，好好加油吧。
1: 一定能选上的。
0: 我进去看爷爷了，拜。

0: 请问今天联赛你们有什么感想呢？
1: 我们这次做的这个联赛呢，是把所有的传统的一些规则跟规定都已经打破了，也让更多的同学能有机会来参加。
2: 对，我们办这场比赛的初衷呢，其实就是希望每一位热爱沙排的运动员，每一位怀揣着梦想的运动员，都可以有机会在这边赛场上尽情地挥洒他们的汗水，也可以发挥出最好的水平。所以运动员们，我们一起加油加油。
0: 好的，谢谢。
3: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带你们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啦啦队员。
4: 今年比赛的这个队伍威胁不大，你们正常发挥就行了，别有压力。
5: 他们千万别紧张。
4: 对，
3: 啦啦来，我们来这边看一下，我们来跟队员们 say hi。来，我们来看看今天出战的选手。
6: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新校联赛的现场。
7: 可以呀、啊，现在还做女主播了。
3: 那队长，我这一人身兼多职的，是不是应该给我涨个工资什么的？嘿，
2: 行，没问题，等我这场比赛赢了给你涨。
3: 好。
5: 哎，那你给我也涨涨。哎呦，我说
2: 的。你凑什么热闹？
7: 少来这套。
8: 他们呢？
7: 慢点吧，先坐先坐，姐姐。我先过去了啊。
9: 好。蔚蓝情绪好像不太好。
2: 好，那我们看。
4: 就怕耽误比赛。
7: 爷爷。
8: 我的大孙女啊。
7: 你慢点吧。不是，你怎么来了？你都没好利索呢。
8: 我当然得出来呀、啊！我不但来呀、啊，我还得呀、啊，把你们夺冠的整个过程全拍下来。我在医院里躺一个多月了，闷死了，我得出来走走，是不是啊？
7: 行了，先坐下吧。
9: 你快扶爷爷坐下。
7: 你们这什么赛场啊？这么简易，跟闹着玩似的。
9: 我这怎么就闹着玩了？我们可是花了心思自己搭出来的正规赛场，我们还有赞助商呢。
7: 我看着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比赛。
8: 哎，我说你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别小瞧他们，在这儿弄不好还能搞出大名堂的，是吧？哎，你坐，你坐。
7: 行。反正啊，我今天呢，就是来提醒他，别忘了咱俩的约定就行。
8: 加油！
7: 等着看吧。
10: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怎么样？他好吧？
9: 这场比赛啊，咱俩必须赢。
2: 必须。
9: 换衣服吧。
11: 加油！
3: 加油！
11: 加油！
3: 我看他俩的妆也不错。
12: 很精彩的比赛。

双方运动员准备登场。

话很漂亮。

0: 注意配合。
1: 他们训练的时候不是有安排好吗？

0: 算这塔子就是好，
1: 漂亮！
2: 不是，你刚才应该扣斜线的，你刚才应该扣。
3: 知道，那球赢了 ，OK。
2: 你说你刚才那球，你多险呀！你要给我角度好，我就直接扣了。
4: 不是，那赢了呀！刚才不是得分了吗？
2: 多危险！那要丢了怎么办？
4: 不是，
2: 你能集中注意力吗？
4: 我，
2: 你随机来调整角度行不行？这场比赛我不能输。

0: 你说这个球陈美兰总在二传的时候直接扣了，那朵朵总会想去接球的。
1: 不是，这很正常啊，谁有优势谁就先打呗。
0: 那朵朵丢球你就别怪
1: 你。好球。
0: 我就不明白了，朵朵打得挺好的，为什么总怪他呀？那这种比赛谁还能没有个失误啊？
1: 兄弟，你袒护李朵朵是不是也得有个度啊？啊，那打沙牌，沟通配合这不正常吗？
0: 陈美兰那叫沟通啊，那就是在凶他好吧？
2: 好了好了，你们怎么了？我这是皮外伤，再说哪个打球都不受伤啊，这没事儿。
0: 不行，你跟我去医务室。
2: 不用。

0: 我们都是为了朵朵好，朵朵也是为了我们好。
1: 朵朵也受伤了，理解理解吧。反正这场也赢了，好好打下一场吧。你别烦我，让我自己待一会儿。
2: 好。哈哈哈，兰兰，
3: 哎，爷爷，
2: 好，
3: 慢点，
2: 你跟朵朵。

0: 配合的不错啊，表现很好。哎，刚才看台上很多人说，从来没见过这么默契的配合，那个短平快啊，啪啪啪啪，太棒了！
1: 爸，您就少捧他两句吧。
0: 赢了又怎么样？刚才那配合也叫配合呀？哎，那怎么不叫配合啊？非常漂亮的配合。
1: 你问问他自己，
0: 我问他自己也是很棒的，对不对？
2: 你妈说呀，今天晚上给你做好吃的，我们去超市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不错啊，
3: 慢点走，
2: 慢点，
0: 慢点走，慢点走，爸，
3: 爷慢点走，
2: 哎，
0: 来，首先呢，咱们祝贺兰兰又取得了一场胜利啊，今天这场球啊，打的是。 惊魂动魄，啊，赢得不容易，值得表扬。来干一杯！哎呀，咱们一家人难得凑在一起啊，妈妈千里迢迢来看我们，啊，还照顾我这么多天，你是不是应该替爷爷敬妈妈一杯啊？来吧，老妈。
4: 辛苦你这几天照顾爷爷，也辛苦你百忙之中抽空来看我比赛。多亏我来看你比赛了，兰兰，妈妈不得不说，你在这儿的确是浪费时间和浪费生命。又来了，
0: 小红啊，今天高兴，不说这些啊。
3: 爸，今天的比赛你也看了吧？ 以兰兰高中时候的水平，今天第一局比赛就不应该输，到第二局比赛就应该2-0获胜了。可是今天打得多艰难呀！
4: 不是我打成什么样，我自己心里有数。
3: 你没数。你现在的沙排水平在直线下降。看看你的老对手郎月婷，人家现在是国青队的主力了。 可你呢？你提他干嘛呀？怎么不能提呢？怎么就不能面对现实了？你们确实是有差距啊！我看你现在不仅是水平下降，连斗志都没有了，然后还在维护自己那点小自尊。
4: 我在你心里，我有过自尊吗？嗯。

过去点儿，让爷爷坐会儿。哎呀，当个这个小秋千呐！兰兰，你还记得吗？你小的时候啊，每个暑假都到爷爷这儿来玩儿。那个时候啊，我经常带你去赶海。 你最喜欢的就是追着那个浪花跑来跑去的，整个海滩都是你开心的笑声啊！哎呀，太好了！后来你长大了，学打排球了，很少有时间到爷爷这儿来了。可是，你那个开心的小身影啊！ 就一直在爷爷这个脑海里挥之不去。你知道吗？你来这儿读大学，最高兴的就是爷爷。但是，我发现那个开心的小蔚蓝怎么没有了，不见了。 孩子，人生几十年，很快的，很快就过去了。

0: 做好一件事不容易，更何况你是要做最优秀的人呢。嗯，孩子，我觉得你跟你妈之间呢，缺乏的是沟通，你得告诉她你想什么，你得让她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
1: 不是爷爷，你说我跟她怎么沟通啊？ 我都跟他说了，我就是想打排球，我就想好好的打排球，他就是不让。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呢，他就非得要我做个成功的人。那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又不一样。我把每一场球赛打好，我每一场我都能拿第一名，都能拿冠军，不可以吗？这不也是一种成功吗？怎么在他眼里我就是来浪费时间？ 他越是这样，我越是要证明给他看，我每一场我都要拿冠军，拿第一名，什么都要按照他的想法来。

0: 太棒了！您太厉害了！不错，拿得好！恭喜你们杀进决赛！哎，
1: 恭喜恭喜！要不咱们晚上去吃个饭吧，祝贺一下。嗯，
2: 必须的！你们找地儿，我请客。
3: 行，那我现在找地儿，你们赶紧啊！
1: 晚上你们聚吧，我还训练呢。哦，对，你们刚打完比赛，累不累啊？要不要休息一下？
3: 对啊。
1: 不用了，今晚8点见，沙排场。
3: 那个，我突然想起来，我晚上还有点事儿，今天人也不全了，要不然咱们改天再聚吧。
4: 别呀，我们不是说好的一起庆祝的吗？你是不是想偷偷去找文杰？你让文杰一起过来啊？
1: 不是，你这多累啊，晚上还得训练，要不别折腾了呗。
3: 有的是时间，我们先吃饭，吃完饭之后再去训练不就行了？走，走走走。
1: 朵朵家的东西真太好吃了，
2: 真挺好吃的，来来来，
1: 来来来了，上好来了，快快快！哇，够啊！今天说好了，必须我请客，你尽管随便吃。
2: 好香！
1: 你先别忙活了，过来坐下吃会儿。
3: 没事儿，我外头还有一些呢，等我烤完再一起快。
1: 哎呀，你先吃会儿。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你先过来，你先过来。
1: 不是，这怎么了？我看看。
3: 没事儿。
1: 快来了！哎，怎么了？
2: 不是，多多，你胳膊怎么了？我看一下。
3: 没事儿，别那么大惊小怪。没事儿。哎，哎呦，
2: 你这么重的伤，怎么不早跟我说？走，去医院。
5: 没事儿。你快去吧，快去吧，
3: 没事儿。

0: 哎呦，这一滴一滴的，什么时候才能滴完呀？
1: 哎，你就慢慢等着吧。
0: 能不能不打这个呀？
1: 那你这胳膊能不能不要啊？天天跟你说了不能碰水，不能碰水，你自己不听。
0: 那我这天天训练的，我哪顾得上那么多呀？我觉得这眼皮有点撑不住了，我想睡一会儿。
1: 那行，那你赶紧睡吧。
0: 一会儿我还要训练，记得叫我啊。
1: 好，好，好，你放心吧。

0: 我们今天吃饭去。
1: 我看你这样子，是不是有压力啊？聊聊。
0: 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有压力啊？
1: 那你今天为什么不和队里人一起吃饭呀？
0: 多浪费时间呀！

0: 看看，什么呀？战术图。你看啊，这几个黑点呢，表示每个队员的站位，不同的图应对不同站位的各种办法。你自己画的？哎，这可是我这么多年打沙排，加上观战得出来的经验。你靠这个东西，我觉得拿个冠军应该没什么问题。
1: 拿冠军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你差不多了吧？找他们吃饭去吧，我再练会儿。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

0: 6609。
1: 苗民在村里上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苗民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线，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

宫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利，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打完了，你怎么不叫我呀？
1: 我刚才叫你了，你说你太困了。哎，现在几点了？完了完了，陈文兰他们肯定开始训练了，赶紧走吧。你不叫我，你真是……
2: 你慢点。
0: 陈文兰，对不起，我来晚了，对不起。
1: 玩开心了是吗？啊，
0: 没有。
1: 朵朵没有去玩。
0: 李国朵，你自己答应的我8点钟训练，你到底有没有训练？最后看比赛结果。
3: 我告诉你，这场我不能输。
4: 陈文兰，
3: 你放心，不会输的。哎，哎呀，拦他，哎呀，好球，哎，扣他过来呀！
4: 这位同学，
3: 哎，天哪！
4: 这位同学，
3: 哎，不好意思，周书记。
5: 你真是看的什么比赛啊？
6: 新七校联赛，你没听说过吧？哦，这比赛是咱们学校自己举办的，相当厉害，全程都是自己拉赞助，自己找场地，威风死了。周姐，我先走了。
4: 哎，好。哎呀，扣他扣他呀！好，哎，来，谢谢。
5: 下面是我们的决赛现场，花落谁家？大家拭目以待。
4: 今天是决赛，我怎么都得来啊！
7: 感谢校领导的关心。
4: 哎，他们状态怎么样？
7: 啊，一切都挺顺利的，现在刚好是最精彩的时候。

0: 干杯！干杯！干杯！嗯，你们吃啊，我去看我的火。
1: 好嘞，好嘞。嗯，
2: 朵朵啊，哎，
1: 今天表现不错啊，但是千万不许骄傲，你应该表现得更好。
3: 李叔，你对朵朵也太严格了吧？
0: 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严师出高徒，懂吗？
3: 那你。
4: 大家快吃吧！来来来，哇，
3: 太香了！来来来，快吃吃，教练吃啊！嗯，
4: 你看看。哎，那个有件事跟大家说一下啊。
3: 什么事儿啊？
4: 就是那个今天咱们这个周书记啊，看了咱们这个比赛，很激动。他强烈要求组委会把这个新七校联赛也列入咱们新港市的大型比赛之一。
3: 比赛时间跟咱们之前七校联赛的时间通通一样，包括这个奖金待遇，还有荣誉，都是一样的。哇，太棒了！然后呢？什么然后啊？然后以后咱们就不是草台班子了，而是正规军。以后咱们新七校联赛就是大比赛。哇！太棒了！朵朵，
2: 你听见了吗？你成功了！
5: 来，我敬你一杯，
3: 是我们成功了。
4: 来来来，一起
3: 干杯！
2: 来来来。
4: 哎，来，还有我们的，来，还有我们的，来吧，来，干杯，来来来，好事好事，
3: 干杯，谢谢大家，来，趁热吃，哇，嗯，帅。
6: 谢谢，哎，朵朵，嗯，送你个礼物。你要快速的翻它，从最后一页往前翻。
3: 快速的翻。
6: 对，你能不能认真点？<笑>

0: 哎呀，看什么呢？哇，手工画！哇，
1: 好好看啊！
2: 画的挺像啊！
0: 画的好好啊！
1: 这个送给你，当做夺冠的礼物。
0: 谢谢你。
1: 不用谢。哎呀，快吃吧，快吃吧。
0: 他画的这么好，就应该放到网上去，让更多人看到。嗯，
2: 好主意。

0: 这个主意好，好主意，好主意，明天就放到网上去。
1: 往哪个网上放啊？就秀一下呀。<笑>
2: 我妈就是不让我去庆功宴，又不是明天就要去国外了，你还非得送我回来，怕我跑了？
1: 对啊，我怕你得了冠军太开心了，把回家的路都忘了。嗨。
2: 我妈说我这次只要拿了冠军，她就让我留在新港，不强迫我去国外。那所以你留在新港，是因为喜欢上打沙排了？那不然呢？没点其他原因吗？其他的原因有啊，这儿山好，水好，空气好。 而且还有爷爷在这儿，我肯定得留在新港啊。
1: 也对，新港这么好，留下来也很正常。其实这儿人也挺好的。

0: 这奖杯还挺好看的啊，真好，家里边又多了一个冠军奖杯。我孙女有出息啊！
1: 厉害吧？
0: 厉害。
2: 爸，今天的报纸。
0: 你看看，奖杯还挺好看的啊。
1: 这些啊，都是浪费时间。
0: 哎，我觉得，我孙女。
1: 更看重的是享受比赛的过程，是吧？就是。怎么着，你不会是又反悔了？咱俩可是约定好了，奖杯给你带回来了。
2: 我可没有反悔，但是你觉得你这个奖杯有什么含金量吗？这怎么就没有含金量了？
1: 这可是正规比赛，我实打实靠实力拿来的冠军奖杯。正规比赛？那我怎么连一个能叫得上名字的队伍都没看见啊？人家根本就不稀罕参加这种比赛，你还拿个小奖杯来糊弄我？
0: 小红啊，我觉得我们还是听听孩子的意见啊，听听他的想法。
1: 爸，你别老向着他说话，他现在还小，他不懂事儿，可是他需要有一个人来规划人生的道路。
2: 你看什么？就说你呢。你闹也闹够了，比赛也打完了，这两天收拾一下东西，跟我回国外。不是爷，你说我妈这人永远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你怎么答应我的？我就一定要按照你给我规划好的人生去走吗？我喜欢沙盘，我留在国内打沙盘，不行吗？就非得跟你去国外？
1: 这事儿已经定了，没得商量。
2: 什么都是你决定的，都是你决定。行，哎，
1: 爸，你说这孩子怎么现在油盐不进啊？

0: 你看，什么呀？少年火了！天哪，这么高的播放量！我要去告诉大家，哎，我手机。少年，少年，少年，你看见了吗？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你成功了！我看到了。
1: 还是谢谢你对我的鼓励啊！哎，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好几家媒体找我了，说要采访我的事儿，你和我一起吧。
0: 可以啊。哦，对了，在这之前，我想请阿姨吃个饭。
1: 为什么呀？我来安排。

0: 感觉一下这个。
1: 这个？
0: 嗯。
1: 这，
0: 这个保准叫少年挪不开眼。
1: 可是我要见的是少年的妈妈，我穿这风格，她会喜欢吗？
0: 应该没有问题。不过，还缺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1: 嗯？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好看，好看，好看。
2: 哎，你过来。
3: 哎，朵朵，你来了。
1: 阿姨好。
3: 朵朵，
4: 你好。
3: 你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啊。
1: 我不训练的时候我都这样。
3: 哎，妈，咱们入席吧。走吧走吧，胳膊没事了吧？
1: 没事。
3: 真没事。来，坐。妈，妈，你先坐。朵朵，走，
5: 坐吧，
3: 坐吧。服务员，上菜。

0: 妈，你知道吗？朵朵她刚获得了新七校联赛的冠军。妈，你知不知道这七个学校的实力都特别特别的强？朵朵他们打比赛可不容易了，是吧，朵朵？
1: 对，这次特别不容易，阿姨。
0: 而且朵朵胳膊都还受伤了，现场比赛的时候特别特别的激烈，真的可不容易了。
1: 少年，你那画也不错呀，你那个画在微博上点击率3000多万，获了不少粉丝吧？
0: 还好。
1: 阿姨，少年跟您说这事儿了吗？
2: 你们今天找我来，就想说这个吗？一个新七校联赛的冠军，一个网上的数据，能说明什么啊？哎呀，穿着不合身的衣服和鞋子，把自己打扮成淑女，你就能证明自己是最优秀的吗？儿子，你说呢？
0: 我觉得挺好的。
1: 阿姨，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肯定在你眼里不算什么，但也是我们拼尽全力花尽心思才做成的，我们证明了自己。
0: 对啊，
2: 好，我等着你证明给我看。
0: 妈，
3: 请问成为网络红人后，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0: 其实我一直特别想感谢一个人，如果不是他的鼓励，我可能不会坚持到现在。
4: 我希望以后的每部作品都会有他的身影。
5: 那你呢？
1: 啊，我，谢谢大家
5: 对少年的绘画有这么大的认可。我希望
1: 你可以在绘画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不要浪费你的才华。
6: 你当时画画的初衷是什么呢？
7: 他们俩，
0: 我最初绘画的初衷是因为看到朵朵还有老高他们在那打沙排，然后有被他们那种运动的团结力还有热情所感染到，所以当时我第一幅画的时候就是燃沙排少女，也是希望将这种运动的激情传递给大家，让大家都爱上这个运动。
8: 太浪漫了，
9: 那还能比咱们俩浪漫啊？
6: 图图，你别看那个了，看这个。
10: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本期视频为你揭秘最近大火热点背后的故事，抽签问。

0: 点击的网络红人其实是富二代，花钱买点击，捧女朋友当冠军，非常非常的会玩啊！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1: 怎么了？
2: 饭来了，
0: 饭来了！这叫人红是非多，这些人专门霸网络红人来获取关注量。
1: 我看看。
0: 不是，这根本就不是吧？他这是无中生有，这是造谣。
3: 观众老爷们，大家好，本期视频为你揭秘。
4: 我看看什么呀？
3: 热点背后的故事。
4: 呵，
3: 高千万点击的网络红人其实是富二代，花钱买。
0: 哎，他们不光说的少年，还说我们的冠军是买来的。
1: 给我看看。
4: 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这可不是冲哪一个人来的，这事儿啊。就是冲咱们这新七校联赛来的，
0: 没错。我觉得呀，破解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证明给他们看我们的实力。
4: 怎么证明？
0: 办一个发布会。
5: 这个主意好，最好在直播当众打那些黑子的脸。
6: 哎，那这样。我花点钱请些网络红人帮他们转发，得把声势造足了呀。
0: 可以啊，
6: 是吧？
4: 哎，正好把我们怎么筹备新七校联赛的过程当众说一说。不是你们直播播什么呢？别问跟比赛没关系的问题啊。到底有没有作弊？靠实力说话。
7: 我觉得打一场比赛吧。我在这儿。向七校联赛的冠军涂玲玲和荣亚发起一场挑战。涂玲玲，荣亚，打一场，敢吗？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来怎么行呢？李朵朵不是想证明自己吗？
0: 你是来给他加油的。
1: 嗯，
0: 你快坐来。

你觉得他们怎么样？

0: 没事吧？
1: 。
0: 没事吧？
2: 没事吧？
0: 对，
2: 我看看，
0: 对。

0: 这运动受伤啊，都是常事儿。现在最难受的就是孩子，你就别再给他增加压力了，好吗？
1: 爸，我不是想给他增加压力，我是想给他选择一条更好的人生路。
0: 他要是早听我的话，也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现在手腕伤成这样，以后能不能打球都是回事儿。 这次您就别管了，我要带兰兰走。

0: 我没想到这次伤那么重，也是怪我，我没劝住他。你们两个也别自责了，都是他自己的选择呀。那陈蔚兰不会真的要走吧？你说陈蔚兰啊？不可能，就他的性格，怎么可能他妈说让他走他就走啊？别想那么多了。 别在老公面前说陈蔚兰走不走的事儿了。
1: 哎呀，都怪我嘴太笨了。快去安慰他，快去安慰他一下。
0: 那我过去了。
1: 玲玲。

0: 你怎么来了？
1: 我还不能来陪陪你啦？哎呀，怎么就你一个人呀？没人陪你啊？
0: 你要是来看我笑话的，那就不用了，你可以走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

0: 呀，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比赛的技术顾问。关于技术安全上的。
1: 徐建民，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的技术顾问。因为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2次冠军、1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你这个盖住，你要电把火嘛，有入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地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
3: 控制遥控之后呢，马上就我们都不管了，随他自己再放。他到20分钟自动停了。
1: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4: 你们准备好没啊？第28届澳门国际烟花比赛汇演9月3日。
1: 比赛在晚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5: 1、2、3、1、2、GO!

罗马尼亚率先登场，他们借助烟火的数量优势，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而中国队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他们用技术优势创造出一些罕见的烟花形式。澳门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已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0: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
2: 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没事吧？怎么了？小姐，想减重还是塑形？我们最近优惠力度很大的。不好意思，我们不需要这个，谢谢。你没事吧？
1: 你一天没吃饭，晕也很正常。前川都那么大个人了，肯定没事的，你放心吧。
2: 你说是不是因为我太勉强了，前川才会受伤？如果我没有勉强强制让他休息，他就不会受伤，起码还能再开开心心的游一年，总比现在这样得到了又失去好。勉强是什么意思？其实我是。
1: 没什么。

不好意思啊，庆功饭没有了。我这腿也不能陪你做大摆锤了。庆功饭不吃，失忆酒喝不喝？今天我考试垫底儿，咱俩也算是难兄难弟了。

0: 为了保持状态，好久没喝了。这下好了，以后再怎么喝也无所谓了。哎，
1: 别这么说。
0: 我是真羡慕你，虽然暂时失败了，可以后还有机会啊。我就不一样了。 练了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好不容易实现了冠军梦，进了国家队，正准备大展拳脚呢，一切突然就结束了。我这些年，好像活着就一件事儿。
1: 游泳，现在不能游泳了。我不知道我活着还能干嘛。
2: 丧气的话说够没有？你有没有同情心啊，大姐？我在崩溃了。
1: 我就是有同情心才要打你的。你再这么说下去，就要世界毁灭，找地儿上吊了。这个，还你。
2: 先汇一下。
1: 这个对你来说可能是荣耀，但对我来说，却是勇气的充能棒。我其实一直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音乐天赋。你说羡慕我，其实我更羡慕你呢。你比我更有天赋，更有勇气。你取得过最好的成绩，这种闪光点是很多人一辈子都得不到的。
3: 现在我已经充能完毕了，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我该把它还给你了。人生长着呢，只要你不放弃，梦想总会以另一种方式还给你。
4: 爸，对不起，我说过当运动员一定给你长脸的。
5: 儿子，我现在依然以你为骄傲。
4: 你忘了，你小时候学游泳，我本来是不同意，不让你去，后来被你说服了。不是因为你说你能拿第一，是因为你真喜欢。
5: 再说了，你是因为喜欢才游泳。 也不是因为又拿冠军才游泳，受点伤很正常。以后即使不能游了，你也可以给他们当个教练，培养那些想跟你一样学游泳的孩子。
4: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能把这八九过好了，那才是本事。
5: 那也是活着的意义。
0: 姐，对不起你。不是的，姐，谢谢你，谢谢你说的那番话。因为那些话，至少我燃烧过。我宁愿得到了又失去，总比从来没得到过好。
3: 那个，我能问一下是哪些话吗？
1: 天机不可泄露。

0: 哎，爸，你最近身体有没有觉得不舒服或者哪儿不太对啊？
1: 我这个复查报告你都反复看了多少次了？
2: 你们别把注意力啊总放在过去，你知道吗？珍惜眼前的人。
1: 比如说小陆啊，我跟你说啊，
2: 结婚纪念日你们俩别掺和，我跟你妈有自己的过法啊。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你那司法考试是不是快到时候了？准备怎么样了？
0: 不是，你怎么说来说就又说到我了？我跟你说正经事呢，你真的就你这态度，你就是总不当回事儿。
3: 你要保持好身体状态还有心理的那个状态，你听见没有？
0: 我跟你说，你要是不听话的话，我就告诉我妈你零花钱藏在哪儿。
2: 好好好好，我不招你，我不招你，好吧？
0: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别老生气啊！干嘛？干嘛呀？
4: 来了来了，总不能就这么走吧？顺便给我打打气啊！
0: 这给你打打气，你不打就好了。拉我干什么？
5: 必须得上去一趟，因为我看你最近脑子被冲昏了一下，你想的心事很多，需要放松一下。走。
0: 我没有什么心事，我不想，我真的不想玩。
6: 畏惧，走吧。

0: 我的已经弄完了，你买什么东西叫你能不能买个大气筒啊？你姐都抠那么久，你现在才知道。哎呦，
1: 那是我抠吗？那是商家给我办。
2: 你还敢打？那商家扣他脸，你还弄？
3: 下来，你还一好意思理解吗？
4: 不是你跟赵什么爸妈？那是我爸妈，你就叔叔阿姨好好的。
0: 你懂什么？咱们这叫整齐划一，整齐一点，明白吗？是不是？
1: 姐，爸妈都应声了，你可不能耍赖了。
0: 就是。
1: 背味儿呢？啊啊！打我！
0: 你打你姐。

0: 爸妈，这一桌子菜，除了这个甲鱼汤是钱薇炖的，其他都是我和姐夫做的。这我就放心了，肯定没毒。你就知道你会这样，小人有功，还好我提前准备了。给。嗯。我看你们两个看这个好久了，刚好最近天气挺好的，你就赶紧趁着这个机会出去玩一圈去。
1: 罕见呐！我有生之年还能看到你前为铁公鸡拔毛。哎呀，哎，
2: 这那个太豪华海景大床房，这10万多呢吧？发财了呀，当。
3: 哎，对，你哪来这么多钱？
0: 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预感超灵的，你们非得不信。我是大一。

0: 的时候就看好那个乔布斯，买了好多苹果的股票，这不就赚了吗？好不容易凑到这个钱的。
1: 真棒，真棒，真棒！好，稍等，我就知道你会给我们惊喜，所以呢，我今天要给小维一个惊喜，我足足等了3年，本来打算婚礼的时候再给你们。但是我觉得今天也挺合适，等会
2: 儿。哎，说了，还有我那份，
1: 等着瞧。
3: 你看人家叔叔对我多好，是吧？
4: 千伟，你不会还给你和陆巡买了影楼婚纱照大全套吧？
3: 那我真的是太开心了。
0: 哎，要是有这种机会，某个人应该比我抢先吧。
5: 都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放好东西，碎了好几次了都。

0: 老秦，老秦，老秦，
1: 爸，
0: 内出血，你让他躺平，陆巡叫救护车。好。

0: 是白血病复发引起的内出血，还好送来得及时。现在情况已经稳定了，需要再观察几天。如果状态能稳定下来，会重新定治疗方案。如果内出血情况太凶险，已经在打凝血剂，并且输血了，但是你们还是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1: 准备？什么准备？
2: 今天是我爸妈银婚纪念日，你要我们怎么准备？
3: 对不起，对不起，医生，我们知道了。
2: 好。
3: 现在先得办住院手续，然后再去给叔叔拿些生活用品。一会儿出去，你跟我去取一下。
4: 小鹿，辛苦你了。
5: 我跟我妈留在这儿，陪她说说话。

0: 没事，挺好的一个纪念日，让我给搅了。玻璃没扎着你吧？嗯。啊，衣服。啊。兜里有东西。 就是他，丫头。人生十有八九都不如意，我和你妈也是第一次到这个世上来，好多事儿我们也不能给你正确答案。你要是遇见难事儿了。 转着呢，转这个，那是爸爸帮你在过关呢，拿着。
1: 哎呀，只要有你在。

0: 就没有什么难关。
1: 老娘啊，你饿吗？我怎么那么饿呀？这楼下有一个卖红枣粥的，给我弄一碗吗？啊，还有刮胡刀我没拿来吧？我带了，刮胡刀。
0: 我不饿，我在这陪你啊，我就在这看着你。
1: 我要刮胡子。
2: 小春，小鹿在这儿，让你爸歇一会儿吧。
1: 去吧。
2: 咋了？

0: 老钱嘴上不说，其实他心里最惦记的是你。我们都担心他生病以后该怎么办，其实他根本不担心这些，他担心的是我们今后的日子该怎么办。他希望你通过司法考试，看你戴上学士帽。
1: 我知道了，我愿意用我的一切换他的平安健康。
0: 可这是父母不愿意看见的。

0: 病人的生命体征急速下降，恐怕已经抢救不过来了。这是病危通知书，让家属签一下吧。
1: 啊，我求你别走，你要走了，谁每天哄老妈开心，谁带她出去旅游啊？
2: 我和姐没来得及教训你了。
3: 爸，我不逆风翻盘了，我们不翻盘了，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你能不能

0: 原来摩天轮也会熄灭啊。
1: 它还会再亮起来的。
0: 会的。对我来说再也不会了。这一切本来就是假的。管我怎么努力都不会改变。你也一样。早晚会失去。
1: 不会的，千雷。我陪你一起等到天亮，等到摩天轮再一次亮起。哪怕天漆黑一片，我也会为你管得清醒，清醒了。

咱们都说好了，下一辈子在暗房，你还是要拉着我的手，你可记住了。

0: 老钱，原来我还是个小孩，太多事情我都想不明白。你说为什么我们总在不得不告别之后才明白如何珍惜相爱，总在失去后才知道自己曾经得到过无价的珍宝。
1: 真的不一起啊？
2: 老钱不是一直想跟妈单独旅游吗？有你这电灯泡就够了，而且家里的事儿我还得弄。注意安全啊！
1: 啊！姐，我爱你，你知道了吧？
2: 现在知道了，走吧。

0: 我们抵抗着巨大的悲伤和遗憾，我们打扫干净房间，插上鲜花，换上新的地毯，新的音乐，新的节目，新的消遣，好像慢慢地填补了那些失魂落魄的时间，直到某些需要全心全意的时刻，我才发现地毯下面那些空洞原来一辈子也填不满。我跑得再快，宇宙里永远有一个黑洞，一动不动，等着把我席卷进那个漩涡。
1: 我就知道你会给我们惊喜，所以呢，我今天要给小维一个惊喜。我足足等了3年，本来打算你们婚礼的时候再给你，但是我觉得今天也挺合适。

0: 了，千伟。
1: 我们怎么来了？是不是我妈和秦川不放心啊？我别担心，我都答应老钱，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啊。
0: 我说别喝。
1: 你干什么？这个是老钱留给我的。
2: 你爸留给你的不止这些，他看到你现在这样，你觉得他能开心吗？他不希望看到你这样，你不明白吗？千伟，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嗯。
1: 没关系啊，反正他也看不到，他不是不在乎。
3: 哎，你放开，你放开
2: 我！我说别管了，
3: 你别管我。喂，你干什么？干什么？
2: 你明明知道你父亲期待的是什么，他想看到的是什么，而你现在呢？你所做的一切全部都违背了他的心愿，亲妹。你不去学校，考试缺勤，你什么都不管。法围在线也不管，司法考试也不考，你天天抱着个酒在马桶旁边喝成这个样，你就觉得有意义吗？
3: 对，我就是个废物，行了吧？你之前看到所有努力的全围全都是假的，我就是一个废物，我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反正老天已经走了，我不

0: 叔叔知道你会因为他不去参加思考，这个是他提前给你写的信。但是如果你决定用这样的方式去消化你的情绪，我建议这封信你还是不要看。但如果你真的在意他，在乎他，把脸擦干。不，拜托你醒醒你的大脑，
1: 我去客厅等。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引擎。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

0: 院、剩余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七、全市第一，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剩余制造。喂。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

0: 就是自己正在学习。我的名字叫玉武林，我们是侬族。
1: 云南怒江，幽静深邃的怒江大峡谷中，在一个叫老母登村的地方，经常可以看见玉武林忙碌的身影。
0: 老母登呢，实际上说是人们喜欢来的地方的意思，但是自己家都有自己种有茶地，种有玉米，种有水稻，种着菜，都是自给自足嘛。所以呢，有客人就接待，没客人都是出去劳作。现在客人越来越多，所以呢，现在我们正在转型，以这个客栈为主，农业是以富为主。
1: 玉武林的客栈在老母登村小有名气，每天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游客会让整个村寨变得热闹起来。
0: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好这个我们自己传统民族民间音乐或者舞蹈的这个一个人，有些客人想看我们这些侬族的一些民族民间歌舞的时候，我们都会约这些老人把他们喊过来，会聚在我们家这里，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跟客人一起互动。
1: 玉武林除了在客栈和游客互动以外，还经常搜集学习那些即将失传的民族歌舞。
0: 我最主要因为是我喜欢自己的民族，所以我就是自己在现在在跟着这些师傅呀，就是这些大叔大伯呀，姑姑婶婶呀，正在学习。就是我们侬族的口弦，口弦就是用竹片做的口弦，还有这个我们侬族的民歌，还有叙事歌，经常跟他们学的这个达比亚也有，反正是能学到的都尽量的都正在学。

0: 老牡登村迎来了一对新人的婚礼，玉武林准备带着老艺人们去表演助兴，他想有机会在族人面前一展身手。
1: 因为我们侗族是只有这个语言没有文字的一个民族，好多好多的我们这些民族的东西都是随着一个老人的去世，跟着他已经死去了，所以呢，侗族的文化就失传得越来越快。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再不去传唱，不再去跟他们学，不再把它整理下来、记录下来，就几乎是一无所有。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7月8号，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新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上浦镇加快推进实景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打造休闲旅游新体验。桃林深处有果香，丰汇镇鱼门村蜜桃采摘促共富。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新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

0: 在上虞区档案馆的特藏库里，珍藏着一件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档案，它就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这本小册子见证了夏家两代人对真理的坚守和捍卫，也见证了一代代上虞人对革命文献的珍视与传承。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印刷发行，当时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一错版反而成为今天鉴定其为首译本的重要标志。全国现仅存12本首译本中，上虞该藏本是品相最完整的一本，它的扉页上前盖着一枚清晰的印章“华林之印”。1920年9月，叶天底与华林、王逸飞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同一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是小组学习的教材，华林在此书上签上自己的印章。1921年春，叶天底因病回家乡上虞休养，并带回了《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革命书籍。在上虞，他向家乡的进步青年传递外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并将《共产党宣言》送给了好友夏蝉臣。《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传入上虞，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的真理第一次以书刊的形式在绍兴传播，推进了绍兴新文化运动的高涨。1923年，陈望道应邀第二次来到春晖中学，讲授由他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春晖中学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向学生推荐的书目之一，摆上了白马湖图书馆的书架，供学生广泛阅读。这称得上是播在春晖师生心田里的最早革命火种，积极推动了马克思学说等进步思想在上虞的传播，引导和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为1926年7月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和上虞工农革命运动的勃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夏蝉臣冒着生命的危险守护着这本书，保存《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走过的是一条充满险情之路。
1: 当日本人来了，他要收，那么我们把这只箱子带了呢，这个到那个营内，到那个下关。后来回来以后呢，抗战结束了以后呢，这个上虞的话，捡物资，捡油菜，那么当时烧住宅。我们家里的话，差点的话就那个要烧起来了。幸亏呢，遇到一个好心的我们的邻居，他认识的这个士兵的话，就把屁股终身保存在这边烧死。都结束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箱子带了以后，跑到那个后山。
0: 直到1963年，夏蝉臣在临终前才将珍藏该册的书箱传给了儿子夏云奇。1988年，夏云奇在《人民文学》上看到报告文学《大亡魂》，讲述了山东省广饶县大王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动人故事。他想到自己家里也珍藏着这样一本《共产党宣言》，而且比大王村那本保存得更完好，于是他萌生了向组织上捐赠这本珍贵文献的念头，并与母亲钱永平不谋而合。199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日，夏云奇将这本历经两代人精心守护的珍贵文献捐赠给了上虞县委、县政府，由县档案馆保管。2003年，他被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1: 那到了91年的话， 趁着我们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我想把这个东西捐赠给我们的档案馆啊。那么后来在他们同意以后，他们把这个册子带到那个上海去检验是不是真的，那么检验出来确确实实真的，不是那个仿作品，真的。那么这样子呢，他这个价值的话，其实不仅仅是这本书的问题，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理想的问题啊。所以在我们上虞的话，就是本本可见的。
0: 对比上海市档案馆同款藏本，上虞藏本的完整度令人震撼。它封面清晰，内页无缺，前印完整。这不仅是一本书的幸运，更是一个家族、一座城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2: 近年来，随着石井水库景区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前来观光休闲的游客日益增多。为了进一步完善景区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上浦镇正加快推进石井水库景区配套工程建设。在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近20名工人正忙着进行墙体砌筑等施工作业。据介绍，该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6月初主体结构顺利结顶。目前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未来这里将打造集住宿、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度假综合体，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
3: 目前计划是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2: 据悉，该项目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共设置14间客房，并配套接待大厅、餐厅等服务设施。后续还将建设露营基地、泳池、健身场所等休闲配套，引入轻餐饮、民宿等业态，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与此同时，毗邻的驿站项目已于去年完工，目前正进行内部装修，未来将和景

0: 区配套工程协同发力，进一步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作为我区生态文旅的热门打卡地，石井水库凭借水上池山林与湖山相应的自然景致持续走红，区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节假日湖畔露营、休闲观光热度居高不下，景区对高品质文旅配套的升级需求也持续提升。随着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将进一步提升，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休闲体验，也将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日前，丰汇镇鱼门村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丰收季，欢愉一下，快乐爆桃，蜜桃采摘促共富活动也热闹开场，吸引了大批游客纷纷而来，在桃林间体验采摘乐趣，在集市上品尝乡土风味，在音乐和汉服游园中感受夏日惬意。在丰汇镇鱼门村，千亩桃林层层叠叠，白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枝头。一大早，果农们把清晨刚采摘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码得整整齐齐，摆放在共富集市前。现场人声鼎沸，有的忙着称斤散卖，有的忙着装盒批发。
1: 农们从大概到三千多家左右啊，产量嘛，从眉毛不晓得，反正一至少是总归是一两百斤。我一般是地里，一般是山高头。山高头人桃子小碎，甜，口感好；地里面桃子大碎。
2: 像今年的桃子的话，口感也都很好，然后水分也挺足的。就像现在我打包了十箱，都是朋友去送亲戚啊、送客户啊这种的。今年桃子也个头都蛮大的。
0: 在共富集市现场，十几个摊位一字排开，蜜桃鲜果、蜜桃甜品、蜜桃文创应有尽有。土鸡蛋、笋干、梅干菜等丰汇土特产也人气颇高，游客逛上一圈就能把山乡味道带回家。银杏树下，夏日音乐会歌声轻快，桃林深处身着古装的 NPC 与游客互动合影，古典舞的裙摆扬起时，快门声此起彼伏。
3: 还能玩雪，能吃桃子，特别开心。
4: 那个那个山里呢，温差多，那个你们这个那个桃子呢，正好适应俺那个土壤，所以吃那个桃子啊，相对来讲就是糯甜脆，鲜。
0: 作为我区桃树种植面积最大的行政村之一，鱼门村近千亩桃林孕育出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在周边颇有名气。鱼门村党总支书记金立军告诉记者，全村500多户，家家门前屋后都种桃，
4: 品种还蛮多的，确实没有，确实没到北面有。原来就原来大一个厂子呢，就是我师妹，就是机械车一个种品种。
0: 这场采摘共富活动，正是丰汇镇践行一盘水果共富理念的一个窗口。近年来，丰汇镇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聚力发展四季鲜果全产业链，推动产业规模扩大与农民增收。鱼门村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以桃为媒，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让一颗水蜜桃串起共富链，成为带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金果子。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日前，区图书馆三楼国学讲堂内书声朗朗，作为暑期品牌活动之一的中国文学十二讲专题课程正式开班。首堂课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引领下，从文学的起源出发，以沉浸式体验叩响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门，开启了为期12天的千年文脉之旅。 本次课程由上虞图书馆联合红果果教育共同推出，旨在系统梳理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的中国文学脉络。课程一经推出，便受到家长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上午班和下午班共80个名额迅速爆满。首堂课现场不同于传统的照本宣科，老师以故事化讲述和情境演绎串联文学经典，将人文知识与趣味解读深度融合。孩子们在互动中踊跃发言， 在经典篇章的诵读中感受文学之美。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上虞区图书馆近年来持续深化阅读阅青春品牌建设，暑期各类文化活动人气高涨，不少课程在报名通道开启后便被抢定一空。区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汇聚优质教育资源，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文化课堂，让文学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让经典在传承中焕发新的活力。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随着暑期来临，美甲消费市场迎来了一年中的黄金档期，线下实体店和线上穿戴甲店铺客流量均显著攀升，其中刚刚卸下学业重担的学生党成为了消费主力，指尖经济在这个夏天绽放出了别样色彩。
5: 在城区多家美甲工作室，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年轻女孩们正将人生第一次美甲体验作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仪式感之一。淘喜美学馆负责人莎莎向记者透露，近期每日进店客户达30至50人，其中学生群体占比显著攀升。
6: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的中考和高考生刚刚结束嘛，所以学生党的话来的会比较多，客户群体他们现在一般呢，就是因为小孩子没有做过美甲，做的延长甲会比较多，就是像我们的水晶款呀，还有我们的雕花和贴钻的就比较夸张的一些啊，小孩子们都喜欢去接受一些新型的事物。
5: 为抓住这波青春流量，不少商家顺势推出专属优惠。
6: 因为我们家的性价比还是算比较高的，在我们的抖音和美团上都会有我们的美团价，比较亲民，也给到我们学生党的一些福利，而且我们经常会在直播间呢给送到一些福利。
5: 美甲灯下，一张张年轻面孔映着斑斓色彩，从简约色系到立体雕花，这个暑假的消费热度正由学生党亲手点亮。同时提醒商家，在忙碌之余也要做到规范消毒，一进洁净的工具才是这场夏日美丽盛宴最稳妥的保障。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佳尔报道。
0: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7: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2: 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3: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2: 满满一碗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个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4: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0: 石总，那我听说您最近其实特别的忙，那最近的话主要在忙碌些什么事物呢？
1: 最近我们哈哈计划的第三家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翠翠森林，也刚刚开业了。前阵子刚好是端午节嘛，然后也迎来了一波客流的小高峰，所以我们所有的全员全在准备我们的端午节，以及端午节之后我们如何能够去把远道而来的这些客人的流量和互联网上的关注，然后持续的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客流。
0: 翠翠森林的话是咱们哈哈计划在上虞推出的第三家乡村咖啡馆。那很好奇啊，作为创业者，您最初为什么会选在上虞来落地这些项目呢？
1: 一开始我们是在北京，我在北京在工作，做综艺节目导演差不多有8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上虞在做一游小镇的这个平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影视传媒类的公司，来到了一游小镇。来到上虞以后，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才称之为叫生活，被这里的这个文化，然后还有这里的山水，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击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和我的现在的合伙人，我们是机缘巧合说，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能让大家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地方啊，所以才有了这个哈哈计划的这个雏形。然后就慢慢的从赵里湖店，再到春晖青年营地店，然后再到我们现在的翠翠森林，去做不一样的风格设计，去做不一样的产品内容，然后也是因地制宜的去打造一些属于这一个地方它独有的一些体验。
0: 那其实您就是来上虞做项目也这么多年了，那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或者说有没有享受到咱们上虞对于创客的一些这种扶持相关一些政策呢？
1: 我们和每一个乡镇它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对的点对点的类似于管家帮帮团啊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机制。然后我们遇到了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用水问题，我们的电路管网问题，我们的信号问题，在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乡镇第一时间就会出面，然后包括我们更高层级别的这样子的政府机关领导们都很关注我们这个项目，也有很多规范性的指导，然后也有很多事实的建议，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您觉得上虞最能够吸引创客扎根的核心的因素，您会觉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吧。我经常带外省的朋友，然后很多的朋友以前同事可能从北京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感叹，包括我自己都在感叹，很多项目其实我离开了浙江，离开了我们绍兴上虞，我感觉很多项目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够去做得出来。因为这一个项目的成功的背后，它其实是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石总，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的话，在您和您的团队小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哈哈计划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更多的可能。
1: 谢谢。

0: 上虞已经进入夏天，动不动呢气温就飙到30-40度，在这么炎热的夏季呢，怎么能少了刨冰的仪式感？
1: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城南、城北、城西挑选了3家刨冰店，一起去看看哪家好吃。
0: 对，走吧。
1: 赶紧
0: 尝尝上面的特调奶油和它上面的山核桃坚果，
1: 这要赶紧吃，不然融化。太香了，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0: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冰特别特别的绵密？
0: 这里面还有像巧克力一样的夹心。
1: 在这样的夏天里面，点上这么一份刨冰，清清淡淡的那种清爽的甜味，特别的消暑。哇，里面还有宝藏，有这样脆脆的谷物脆，还有坚果巧克力的脆。
0: 吃完这个美味的刨冰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在理直街逛逛，散散步。
1: 散散步，消消食儿。
0: 哎，
1: 这边很好看，帮我拍个照。
0: 好的。哇，这个好多是手剥的荔枝哦，我们来尝一尝。
1: 哎，这家店看起来是做清补凉的，但是它刨冰。
0: 对，他们家其实很种类很多，但是刨冰也很好吃，我们尝一尝吧。
1: 哇，这是椰奶味的。
0: 对，
1: 椰子味的刨冰，
0: 看起来像椰蓉，但是吃下就是冰冰的。虽然料没有那家足啊，
1: 但这家它上面的水果是非常非常足的，满满一碗的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

0: 后就能吃完了，冰。
1: 对，它就是个冰桶。这碗是什么？佛跳墙吗？
0: 不，你看这三个你就不会以为它是什么鲍鱼吗？
1: 鲍鱼，对啊。哦，
0: 这是杏仁啊、山楂，这是开胃的，这叫天津味的。啊，
1: 老糖水。
0: 对，老糖水。来尝尝，这才是我们正宗的中式老刨冰。这个冰沙就很有小时候的感觉啊，这种夏天冰冰凉凉的来一口。
1: 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个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0: 这个口感就很消暑。
1: 对。这样子的味道还蛮解腻的，
0: 对，真的很解腻。吃完饭
1: 吃过大鱼大肉之后来一碗，
0: 对 ，Jenny， 今天的刨冰之旅是不是看得你口水直流啊？
1: 赶紧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解锁冰爽的快乐吧！嗯，
0: 下期节目，拜拜。
1: 再见。
2: 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淘喜的莎莎老师，本期带大家科学选美甲，安心养美甲，变美护甲两不误。
4: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皮肤的话，可能会选一些裸色系的，它比较就是显我们的肤色，而且还显年轻。像
5: 哎，莎莎老师啊，我每次跟踪网红狂做完巨显黑，款式到底该怎么选？
3: 记住懒人公式：第一，看肤色，黄黑皮优选裸茶、豆沙暖茶色，避开荧光冷，冷灰调；第二，看甲型，短手选方圆甲，肉手选杏仁甲，上班族适合短方圆；第三，壁垒，我们的指甲偏软偏硬的，还有偏脆的那种指甲，我们是不适合做我们的延长甲的，这样子的话它会直接断裂。
5: 像现在市面上这个材质特别的多，我们该怎么去甄别选择？
3: 市面上呢有三类比较流行的美甲胶，一种呢是瓶装的彩胶，性价比呢会比较高，纯色美甲它会比较适用。像我们这样类的做裸色的美甲，然后做我们的本甲，它是比较适用的，可以保存呢25到35天。二是我们的灌装胶，灌装胶呢它是品牌功能的，自带建构护甲的，然后呢它可以留存至25到35天，这个呢是我们的高频率人群会去选择的啊。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一个建构胶，还有我们的水晶延长胶，这两款呢就是做我们的保软甲，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的本甲，因为我们的指甲经常在做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断裂，我们去在做指甲之前我们做我们的保软甲。如果说要做我们的延长美甲的宝宝，去做我们这一款水晶延长胶，它会使我们的美甲呢更加的优美，形状更加的好看，而且很坚固，不容易折断。

0: 沙拉老师啊，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养护指甲？
1: 内外两部养美甲，第一呢是到我们门店，我们专业的帮你护理。每次做指甲之前，我们都会先做一层薄建构，相当于给我们的指甲穿了一层铠甲。居家保养有四大禁令：禁止手撕美甲，禁止抠边角，禁止徒手开快递，禁止修剪死皮过深。每日睡前涂指盐油滋润甲根，缺水指甲极易开裂。换季每周做一次甲面抛光，拒绝甲面起翘发黄。
0: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多久做一次美甲是最合适的？可不可以无缝衔接做？
1: 一般我们指甲如果说是健康的情况下啊，我们是25天到35天做一次是可以的。如果说指甲比较脆、比较薄软的，我们建议是做一次，然后休息15天之后再做。
2: 好了，做好了。
0: 哇，真好看！谢谢莎莎老师，快看一下我的新美甲。感谢我们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老师的全面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
1: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甲质、肤色去选择我们的美甲款式。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笑，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1: 是不是真的好看？
2: 也是要有耳机啊。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无人照料的低保老人，生活拮据的困难儿童，也有可能是行动受限的居家老人。他们不善言辞，很少主动去寻求帮助，却常常在日常的闲聊当中藏着一句句不起眼的碎碎念。比如说，想要一台好用的煤气灶，一件合身的新衣服，一箱给孩子补充营养的牛奶。这些心愿微小到不值一提，却也是他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盼。在我区百官街道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就专门来打捞这些细碎的心声，主动上门找需求，链接社区爱心力量，把一句句随口的念叨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1: 阿姨来接，来看侬来接。
2: 哪里看我来？我真该高兴哎！
1: 裤子上有指纹的呀，
2: 哦，
1: 好哥，挺好的。
0: 今年60多岁的许阿姨常年独居在老旧小区楼道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平日里独自生活，日子过得简朴节俭，是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建档帮扶的独居老人。志愿者们每周定时上门探望，帮忙代购物资，检查居家安全，陪伴谈心，疏解独居情绪。
1: 这是啊，你好，
3: 心里又好
1: 在。
2: 从哪来的到哪，我就好起来个。哈哈哈哈哈！特别看见又看见了啦。
3: 对呀，
1: 哪能啊？
2: 哪
1: 能啊？
2: 哪这个我个，侬要去看个，侬要去看个。
3: 对呀。
0: 在上门慰问过程当中，许阿姨腼腆地说起了藏在心底的小事，自己勤俭持家一辈子，已经整整20年没舍得给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随口的碎碎念被志愿者牢牢地记在心里，把这个心愿认真登记在册。为兑现许阿姨的小心愿，街道对接爱心帮扶资源，安排专职社工陪同许阿姨前往商场选购新衣，用心完成这场暖心圆梦。
2: 没想到过一个我送衣服，我送衣服，心里面我就是想，哎呀，个我到底好是个衣裳，你个你高兴嘛？个当我政府到底咋一个搞好了？对俺咋一个搞好了？俺一个不起眼个个小老百姓的哦，来对俺搞好。
4: 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然后，阿姨就跟我们说，她得20多年了都没买过衣服，然后衣服都是有破洞啊什么的哦，她就说好想买一套新衣服，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带着她去商场去买了一套夏天的运动服。
0: 一件新衣圆了20年的心底期许，一次次上门陪伴，拉近干群暖心距离。许阿姨的圆梦故事也是百官街道微心愿项目倾听群众心声、做实民生服务的真实缩影。
5: 就是我们在日常走访啊和社区摸排中发现呢，有不少的那些困难群众有很多细碎微小的诉求，于是呢我们发起了微心愿的帮扶项目。那他们随口提起的碎碎念啊，其实都是真实的生活期盼，那从这里切入，我们才能把民生服务做进实处。
0: 在百官街道，像许阿姨这样内敛不愿求助的困难群众还有很多。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从启动之初就定下核心原则，变被动等待求助为主动上门服务，推动民生服务从人找政策全面转向政策找人。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招募专职志愿者，分片包干逐户下沉走访，常态化入户谈心，专门收集群众不好意思开口的细碎诉求，统一建档。

0: 台上登记，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任何一份微小期盼。
1: 我们主要就是走访摸排，然后那个登记心愿，然后对接帮扶跟进落实，这样就是不用再等群众上来咨询，我们这样服务就更精准便民，然后比较暖心。
0: 心愿不分大小，关怀不分轻重。居家小家电、保暖棉被、学习文具、营养物资等生活化心愿，悉数归集备案。本年度接到全覆盖摸排辖区孤寡老人、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低边户四大群体，全年共计收集备案80个真实有效的微心愿，统一公示对外爱心认领。
2: 阿姨你好，这个是微心愿的东西，
3: 送给老人的。
2: 哦，送给老人的，这里面是有
3: 牛奶、饼干之类的东西，粽子。哦，
2: 那我们登记一下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送去。
0: 心愿收集后，这张微心愿清单在爱心人士中悄悄传开，辖区爱心市民、爱心企业与匿名热心人士纷纷踊跃参与，成为项目暖心的社会补充力量。有不愿留名的爱心人士悄悄寄来物资，送来慰问金，更有爱心人士主动认领了31个心愿。大部分心愿由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统筹落实，社工全程跟进对接，保障物资到位。志愿者们分类打包，逐户配送，打通帮扶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把一份份关怀精准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4: 哦，我在微信群里看到的，要需要帮助的人，这次认领了2个，微信群模式呢，很接地气的，形式简单又实态，能在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特别有意义的事。
0: 一句随口碎碎念，一份暖心心愿单，一场全民爱心接力，一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从入户摸排、建档登记到全民认领、精准配送，百官街道闭环化开展微心愿帮扶，接住群众微小期盼，筑牢基层民生温度。
5: 项目主要是帮扶孤寡老人啊、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户等一些特殊的困难群体。那运行至今的话，我们这个项目也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效。一方面呢，有将近350多个小心愿得以实现，切实改善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状况啊。另一方面呢，也拉近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那辖区邻里互助、热心奉献的一个氛围呢，也愈发浓厚。
0: 心愿虽小，却彰显着民生冷暖；事情虽细，却彰显着服务温度。从主动上门发现心愿，到社会力量接力圆梦，再到精准配送兑现承诺，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民生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项目，让每一份期盼都不被辜负，让温暖流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过不了，现在要了七十五年看了，过不了二年我刚离，要能开始念念老，高卡奥卡，卡丢呢的不念老不很古的念我卡，这还不我们留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没蛮放手嘛，看还不如跟妈那边说话呢。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七十五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很好胖
2: 都很好胖
0: 看着老看着看着
2: 哎呀静静静静静静静哎呀静静静
0: 我有呢
3: 我
0: 是高龄高龄高龄高龄高龄高龄。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4: 小黄总共有七十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六个，到现在呢，我们有四十多个人。
1: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4: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黄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男朋友。
1: 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Thank you.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

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上，他都会上的。

0: 我们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动作大歌唱得更响。
1: 这种起来了，我呢开有到来开民谈公共开能改变过第二天上海很快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开了时间你就开话就很难，就养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开都可以，就在很多组大哥第五家庭每家庭可惜第五家上不存开我都开我留白。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吃饺子了。
4: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1: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重点督办区二届人大5次会议代表建议时强调，做优做强中式平台，坚定不移走好创新发展道路。
0: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1: 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7号下午，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八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战斗姿态迎接大战大考，采取过硬措施，层层落实责任，切实形成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3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部署防御应对台风八威工作，区领导钱林江、于丹在绍兴分会场参加，朱江桥、程程在上虞分会场参加。会听取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海洋经济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关于台风八威发展态势、海洋监测预警预报、重点领域及部位风险管控等工作汇报，研判分析防台形势，研究部署工作举措。王浩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迅速进入战斗姿态，以过硬担当、饱满状态、最快速度、闻令而动，树牢底线思维、全线思维，做到顶格防御、全力应战、

0: 全力做好9号台风八威防御各项工作准备，绝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侥幸心理。要全员到岗到位，按照应急预案的部署要求，确保每个阵地都有人坚守，每项工作都有人负责。要始终在岗在位，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 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职责使命，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好岗位，做好工作。王浩强调，要悬赏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合理调控水库和网水位，加强重点部位巡查，落实并险山塘水库出险加固应急措施，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要做好应对极端降水的准备，进一步完善城市内涝风险隐患清单，加强地铁、地下隧道、桥涵隧洞、下穿立交，沿街道路等重点部位防护检查和排水设备检修疏通工作，做到严控到位，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异常情况迅速处置机制，牢牢守住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这条底线。 要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做好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加强对转移人员的管理、服务和保障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群死群伤这条底线。要压紧压实防汛防台各方措施，要健全工作机制，压实责任链条，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管控到位，切实维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后，我区立即召开续会，部署台风防御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不讲条件、不打折扣，按台风正面经过标准做好万全准备。 区防止要即刻实体化运行，气象水利等部门加密预警预报频次，各乡镇街道第一时间将防御要求传导到村社基层，全面动员进入临战状态。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下沉一线开展滚动排查，紧盯水库山塘、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在建工地、化工企业等重点领域落实管控，不流氓区死角。 应急保障层面要抓实宣传提示、物资核查、力量值守、人员转移四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准备前置到位，同时严明防汛纪律，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各级干部全员在岗在位，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7月8号上午，区领导重点领办督办、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会议召开，专题研究关于进一步完善中视平台支撑体系的建议推进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参加，区领导阮成华主持。于丹充分肯定建议的质量和办理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他指出，善于抓好中视平台建设是牢记嘱托、担使命的政治必答题，是断强产业竞争力的战略必答题，是擦亮国家级名片的发展必答题。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细化举措、闭环落实，以长期主义者的坚定干好中视平台建设这件难而正确的事，坚定不移走好创新发展道路。 切实把建议办好、办实、办到位。于丹强调，要跳出中视看中视，聚焦审批扩容、赋能三方面实项具体工作，着力打通从研发孵化到概念验证、中视熟化再到产业化应用的各环节全过程，加快构建科技成果全链条转化体系。 要坚持向前端倾斜，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迭代加码财政支持力度，有效承接项目成果落地转化。要坚持向内部挖掘，提升运营服务能力，加强公司制模式建设，大力探索中视加投资加孵化加基金加场景的运营模式，以体制机制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 要坚持向外部延伸，推动资源开放共享，统筹推进中视平台做优做强，实现全国研发、上与转化、上与产业化，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赵文忠强调，加强中视平台建设的建议，耦合中兴大局，切合产业优势，对上虞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标定位要更

0: 高，主动跳出区域视角，对标全国一流，把中视平台这个长板拉长，优势放大，全力打造长三角首选的硬科技中视转化核心枢纽。内外支撑要更强，对内立足122现代产业发展布局，精准匹配产业迭代需求；对外主动对接全球高端科创资源，做到以产育产，以市促转。孵化落地要更多，紧抓当前政策红利窗口期，加快推动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硬科技项目在上虞落地成熟、投产转化。会上，人大代表赵伟就建议内容做汇报，相关企业负责人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围绕推动中视平台高质量建设提出了真知灼见。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汇报建议办理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就产业创新、成果转化、要素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宝龙、王文松、卢良勇参加会议，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
0: 会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要提高思想认识，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科学体系、核心逻辑和实践链条，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强调，要做到知行合一，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关键在落实，核心在实干，必须坚持学用贯通，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履职优势、发展盛势。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靶向监督，推动区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坚持固本强基，抓实理论武装常态化，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分层分类开展常态化学习研讨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生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系统梳理人大机关党建、履职特色、队伍建设等成熟经验，固化为管根本、立长远的制度机制，持续补齐工作短板，规范履职流程，推动机关党建提质增效、常态过硬。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7月7号下午，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区政协副主席王永表、范国海分别做书面和口头交流发言。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要求，要深学细悟，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在把握核心要义中筑牢政治忠诚。要对标对表，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人民政协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履职政治方向的坚强指引，确保党建与履职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要强基提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凝心铸魂，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严实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化作风建设，推动队伍建设渐行渐效，不断开创以高质量

0: 党建引领保障政协视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县标杆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储水之汉。
0: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
2: 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天气，用电负荷不断攀升。当人们在空调房里享受清凉时，区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们却依然头顶烈日，脚踏热浪，坚守在电力保障一线。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他们的工作现场。上午九点，在盖北镇镇东村带电作业项目施工现场，两辆密闭的绝缘斗臂车内，今年33岁的李科和他的三名同事头戴安全帽，身着厚重的绝缘披肩，戴着绝缘手套，在高温环境下开展金镇线65号杆智能开关更换作业。暴晒下的电线杆灼热发烫，狭小的斗臂空间不通风，短短几分钟，汗水便顺着安全帽内侧不断滑落。李科告诉记者，自己从2017年入职区供电公司以来，已经扎根带电作业岗位整整8年，每年夏天是最难熬的时候。
3: 热是其次，主要是闷，只要有风倒还好，因为闷实在是太难受了，毕竟我们穿着全棉的工作服，再加上绝缘服，再加上手套。
2: 上午九点到了休息时间，李科和他的同事们回到了地面，脱掉绝缘服后，全身上下都已湿透。趁着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们抓紧喝水换衣服。
3: 3-4瓶吧，起码。可能个人熬夜嘛，有些像流汗流的多的，肯定喝的也多。我比较特殊，出汗比较少。他们那种只要一上斗就立马全身湿透的，他们会带几套的。
2: 据了解，高温作业期间，公司做好全方位后勤保障，最大程度缓解工人高温作业带来的不适，全力兼顾施工安全与群众用电需求。
4: 每天我们6点出门，要干到中午10来点钟吧。局里给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药箱里有花露水、故乡蒸汽水。
2: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更换的金镇线65号杆新一代智能开关具备遥测、遥控、遥信3遥功能，投用后能够实时监测线路运行数据，线路出现故障时可快速隔离故障区段，大幅提升配网自愈能力。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近日，由区关工委、区教体局联合举办的上虞区第8届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班在滨江小学体育馆开营。来自龙山学校、中堂学校、东关街道中心小学、张堂小学、盖北镇小、松华学校、汤浦镇小等7所学校的200名新居民子女齐聚一堂，开启暑期公益游泳学习之旅，在清凉泳池中筑牢安全防线，收获成长力量。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是我区关爱新居民子女的特色公益品牌活动，也是加快推动区级民生实事工程落地见效的重要举措。自2019年启动以来，已连续走过8个年头。活动聚焦新居民子女暑期安全教育短板，切实解决新居民家庭游泳培训难题，免费为孩子们提供专业安全系统的游泳教学服务，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平等享受优质的暑期公益教育资源，用心用情守护每一朵流动花朵的健康绽放。本届培训汇聚了专业精良的师资力量，配备了经验丰富的安全员，制定了科学严谨的教学方案与周密完善的应急预案，将为流动花朵筑起最坚实的安全屏障。
5: 这次能够来

0: 这里学游泳，我非常高兴。
1: 我就想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公益活动，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好。为我们这些就是外地打工来的家庭有些困难的，可能这个费用有时候我们会考虑一下，会不会给小孩报这个班，对吧？所以有这个公益活动，我们就特别想积极的参加。
2: 据悉，此次公益游泳培训将在上虞游泳馆、滨江小学游泳馆和顺康游泳健身中心分点分期开设，每期开课12天。期间，专业救生人员将全程在岗值守，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方位保障孩子们的训练安全。不同于常规游泳培训，本次公益课程还将把技能教学与安全教育深度融合，在教授游泳技能的同时，重点普及防溺水、应急自救、遇险求助等实用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孩子们的水上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3: 日前，中心艺术博物馆内墨香氤氲，高朋满座。情系书画乐在夕阳林训发书画藏品展览再次拉开帷幕，众多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在浓浓的汉墨书香中共同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4: 走进展厅，仿佛步入了一条时光长廊。此次展览题材丰富，风格清雅，展品涵盖了林训发多年来创作的山水、花鸟、书法等精品力作，更有其珍藏多年的信札、册页、长卷、手稿、速写、素描及名家馈赠之作。这些展品不仅凝聚了他多年的创作心得与艺术积淀，每一件背后都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据了解，林训发是我区知名的书画艺术家，治学严谨，艺德双馨。他深耕书画领域60多载，从青春作赋到皓首穷经，笔墨早已融入他的生命血脉。此次展览不仅是对他个人艺术生涯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他献给上虞文化事业的一份厚礼。此次展览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的传承与繁荣，展览将持续一段时间，免费向公众开放，感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观展，一饱眼福。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可以，没关系，有我。只要你相信我，哪怕真的有所谓的命运，我也会陪你一起改变这个命运的剧本。
1: 我们一起哭，
0: 不哭了。

0: 还记得大一的时候你偷看我卷子吗？现在可没机会了。
1: 我跟你说了好几百遍了，没偷看。再说了，我一个第一偷看你第二干什么？
0: 看不见卷子没关系，不是能看见我吗？我就是你的定海神针，我在这儿，你就不会害怕了。
2: 同学们，考试将在5分钟之后开始，考试时长是210分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遵守考场纪律。考试时间结束时，请立即停笔，如有违反，一律按照作弊处理。在考试期间，如有任何疑问，请举手向我咨询，不要交头接耳，私下议论。

0: 同学，你怎么了？
1: 我刚才有一点头晕。
0: 继续答题，坐吧。大家都注意遵守考场纪律啊。
2: 既然我已经在这儿了，哪有说来就来、说走就走这么便宜的事儿？如果老天真要让我回去，那我钱雷也要拽着陆逊。

0: 你是 UCB 的 LLM 吗？我今年也想申请 UCB 的 GP
1: 呢。那我到时候把我的课业笔记给你看看，有帮助的。好呀。打开了实习者幸福本，有之前的人生经验就都没有，没有了趋利避害的 buff， 什么都得靠自己了。不过有这奔三的智商，外加这一坨青春的发际线，相信一定没问题。可以的。
2: 秦雯，
1: 啊，你来实习还是来摆摊呢？
3: 对呀，
1: 跟你们说，到时候你们日照这些有用了。还有这个防止磨脚后跟的也非常有用啊。到时候出去一饿，把这代餐一吃，完全没问题。还有创可贴，哇，
2: 这一看就是打过硬仗的。
1: 哎，你们看没看到他们这儿有没有那个咖啡机啊？我还带了速溶咖啡，你们要困的话，我们就一起喝啊，大家一起喝没关系。
4: 不用麻烦了。
5: 戴教律师给我们带了永璞咖啡，
4: 差点忘了，那个时候李崇文就已经在济源实习了。看来这个实习副本更难打。
1: 谢谢张律师。
5: 哦，你认识我？
4: 啊，我刚才在玄关那儿的时候多看了一眼合伙人和助理律师的资料，所以记得。
5: 啊，很聪明。你就是张子涵老师介绍来的钱维，对吧？
4: 啊，对。
5: 一届的，专业第一。 履历漂亮，思考成绩相当不错。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李崇文，光华一零级的，保研后已经在锦源实习了快一年了，对这儿的工作比较熟悉。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来问他。我知道你们在校的时候应该都很优秀，不然的话，不会得到锦源的实习机会。但是锦源不缺优秀。
6: 希望在短时间内看到你们的核心价值。你们这批实习生，最后只留下一位。啊，大家不用紧张，毕竟第一天来嘛。这样，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吧。现在有一个民事借贷纠纷，基本案情已经发到你们邮箱了，你们可以看一下。然后每个人。 给客户做一个工作方案，给到我，好吧？好，钱薇，下班之前做好，给我，做得到吗？可是现在已经3点钟了。
7: 对呀、啊，对呀、啊。嗯，我没问题。
6: 你看，人家钱薇都没问题，你没有问题吗？来吧，给大家分一下。
7: 谢谢。
6: 喝点咖啡，提提精神。钱薇。 干嘛？怕我给你下毒啊？大家都一样嘛。哎，各位，这个是无糖的闪萃黑咖啡，女生喝了不会胖，放心喝啊。别以为咱俩是同门师兄妹，我就会对你放水。
7: 放心吧，我一定按时完成任务。
6: 你说的啊，留着喝吧。

0: 哎，陆巡，怎么这么晚还没走？
1: 刚下完庭，材料太多了，我帮书记员收拾一下。哎，
0: 陆巡，你有女朋友吗？你这个实习期就这么忙，你怎么找对象？你怎么谈恋爱啊？
1: 你不懂，我的女朋友特别的喜欢工作。
0: 我毕业那年，我前女友跟我说的也是这些话。哥，祝福你。好吧，我先走了，
1: 拜拜。

0: 我刚收工，不出意外的话，跨年在加班中度过。
1: 蔷薇，你不会不记得元旦是什么日子吧？
0: 你自己不都说了吗？辞旧迎新，跨年的日子了。
2: 叫我

0: 那个意见书我已经发给你了，这个是我给同事们打印明天的资料，我这不算开小差啊。
1: 我刚看了你做的方案，假合同作借贷是民事责任，你怎么做成明星交叉了？
0: 套路贷，那肯定得是刑事。套路贷。往了18年开始，这类民事借贷才被列入套路贷的范畴。 是以后会增加的法条。
2: 又来。哎，我跟你说，这以后这种事情真的是越来越多，就是他们这种空壳公司以借贷为名义，然后收人家高利贷啊，敲诈勒索，然后出现了法律纠纷了之后，他们就直接破产跑路。因为
0: P2P 堡垒，2018年以后，这类行为全部按照套路贷进行处理。那出借人，我跟你说，不只要赔钱，还要坐牢的。
1: 那将来是会改变的呀，那也是以后的事儿。那你现在这么做，实习，
0: 懂了，现在就。

0: 听说你父亲的事儿，我以为你会消失很久，没想到状态调整得这么快，真的太难得。
1: 可能我想开了，有些事情，即使是再来一遍，结果还是一样。
0: 你是说，以前你父亲也是？
1: 上一次也是，但是到医院的时候太晚了，一句话都没说上。这次好多了，还多给我留了五个字。
0: 什么字儿？
1: 再见，我爱你。
0: 难道他真的不来自这个时空？真好，真羡慕你。
1: 你呢？你爸爸留下来的债务啊？
0: 实习这一年，除了工资之外，
2: 张律也会分我一些律师费，
0: 债务也算还清了。而且张律也有意留我，说是要给我转正的机会，算是离梦想越来越近了吧。

0: 行，哎，没带钥匙吗？我也回，咱一块儿吧。
1: 没关系，我自己可以。你怎么没拿伞呀？我看你工位上不是有伞吗？

0: 再见你。
1: 学长，要不一起走吧，反正也顺路。
2: 对，一起吧。
0: 哎，算了吧，我坐公交车吧，我习惯了。
2: 没事，我们那正好后面还有一个村，一起吧，没关系。
0: 算了算了，你们走吧。
1: 那我们先走了。
2: 那你慢点，学长。

0: 是我傻了，怎么会有人真的喜欢林雨？今天正好去法院实习，我看下镇借了我爸的车。哎呀，本来应该早就到了，但是我去买了点东西，想给你个惊喜。
1: 什么？你看，包，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主要是我看你平常老背那个帆布包，如果淋到雨的话，把里面电脑淋坏了，文件不就都没了？所以，
0: 这好像跟一样的，情侣款。
1: 情侣款我不知道，反正那个导购跟我说，那个应该是好像半价，我才买，省点钱嘛。
0: 哎，别闹，开车呢，正经点。哎，
1: 要不以后我每天都来接你下班去。
0: 别，人家别的实骑生都是坐公交车坐地铁，我这样不好啊。
1: 今天不是下雨吗？特殊情况。那我就骑单车来接你呗。
0: 我坐公交车直接直达，你这么麻烦干什么？
1: 怎么吃醋啦？那我能不吃醋？我肯定吃你工作上的醋，万一…… 你要按这么个见面法，我估计这个月我都没法怎么见你。
0: 陈大母亲真的很想跟我一起跨年。
1: 不是那包你洗不洗？
0: 就那样吧，半价。
1: 半价怎么了？那你能不能帮我省点钱？
0: 可以啊。

哎，回国富二代，这人就这样，家里头不待见，你去正好。他呀，就喜欢年轻的、帅的，呵呵，你去正好啊。哎，怎么了？我说重文，谁没有寒窗苦读过10年书呢？谁又没怀揣过改造世界的梦想呢？但是，社会是现实的，残酷的。有些时候，机会一旦错过。

以后你要是再有什么难在遇到了，哎，崇文，加薪的事情我跟合伙人已经谈过了，没问题了。我知道你着急拿职业证，我会尽快帮你操作一下挂锁的事情，以后也会慢慢的把一些稳定的案源分给你来接手，但是你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位子，要知道公司需要你做什么，啊？好了。

0: 除了权威之外，大家都忽略了案件管辖权问题的讨论。这是第一。第二，整理的证据报告没有突出重点，法条结合实际案情做的不够充分。
1: 好了，大家都停一下。何文，你留下，剩下的实习生都出去忙自己的手头工作。

0: 请问，嗯，锦源是乐达常年的法律顾问。根据客户的需求，你们要签一下保密协议。客户要求我们以最低的经济损失，以合法的手段来开除这个名叫秦奋的男高管。工龄9年，资料里是他这9年的工作记录、出差记录和身体状况。这个秦奋有慢性肾炎，我提了把他调到高辐射。
1: 高消耗的实操岗位，让他自己提出离职。但是客户呢，想要速战速决。
2: 这个秦奋他工作也没有犯什么应该被追责的错误啊，9年没有请过年假，而且从他的这个工时和他这个出差次数结合他这个体检报告来看，他这个肾炎就是因为过度工作才造成的，这是工伤啊，为什么要开除他？
0: 什么为什么？
3: 客户没有任何义务向我们阐述为什么开除他的实际理由。
4: 他不说，那我们就没有一个合理的理由去开除一个9年工龄的员工啊。秦伟，这个可能性有很多，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派别斗争中失败，也可能是因为他自己身体和家庭的原因，导致他无法高效的工作。那既然客户已经决定这样做了，那原因并不重要。
5: 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满足客户低价开除他的诉求？那就这样，我们就选择一个折中的办法，先把他那些什么加班费啊、年终奖给他结清楚，再把劳动合同改成劳务合同，然后呢，再把他的工资给他翻。
6: 客户要的不是折中，他们不愿意给N+1的赔付，就不会同意赔付累计拖欠的加班费和年终奖。
4: 我们坐在这儿，不是要讨论一个折中方案。
7: 张老师就带出这么个学生。我有一个想法，可能需要客户配合一下，就是有点折腾。
0: 嗯，你说说看。
7: 可以通过高层口头让他休假。像乐达这种大公司呢，对于休假来说，肯定内部有一个流程。 那半个月之后呢，可以说他没有经过公司的批准擅自休假，做旷工处理，这样也避免了
6: N+1的赔偿。嗯，可以。那未休年假的工资和累计拖欠的年终奖该怎么处理？
7: 乐达不是一直鼓吹奋进拼搏的企业文化吗？其实让他们内部起草一个协议，可以通过股权分红、提高年终奖、加快晋升来作为诱惑。 让他们的员工放弃年假、加班费以及以前的年终奖，针对中高层发放签署。最后，我们给这个协议起一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叫“狼性协议”。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
5: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6: 记住，
7: 身要正，言要立，心中要亮堂。
8: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喂，石头，你在哪儿啊？周老师都快来了。
4: 我这还有点事儿，你和周老师先聊吧，我一会儿过来。
3: 那你，
5: 老师，我到了。
3: 啊，周老师，
5: 一个呢，石头呢？
3: 他可能有更重要的事儿吧。没事，我们先逛。
5: 好，去吧。
6: 周毅一家从爷爷奶奶开始，三代工作生活都在运河边。爷爷是当年浙江省航运公司的员工，奶奶呢是浙江麻纺厂的工人。爸爸退伍转业之后进入了客运码头派出所工作，妈妈也一直在运河边上班。一家人三次搬家，从登云桥到福海里温州路，再到现在的新昌路，更是没离开过运河。
5: 是1985年我妈妈嫁到这边，然后是我奶奶顶着我妈妈，就是第一次做了第一件的这个古香缎的丝棉棉袄。以前我印象中就是现在看不到那种，都是上门板的，就是一块一块门板这样上上去的这样的一个店铺的门，然后也有很多油条店啊、剃头店啊，还有一些剪刀店啊，其实还是很有烟火气的。
3: 那现在都已经变成咖啡馆啊、茶馆呀、这个文创相关的一些业态了。
5: 对对对，
3: 你的公司是不是也在附近？
5: 是的，我们也在运河边小河这片。对的，
6: 10年前周毅在运河边创办了一家文化艺术公司，产品就围绕着大运河文化展开。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家里最开心的就是周毅的妈妈，因为她在拱墅区文化系统工作，为运河以及周边景观的修缮保护以及居民回迁做了不少工作，申遗成功她觉得很有成就感。
7: 有很多的农民啊，他把这个一艘艘的小船划来的，而且是手划船，划来的呢就是大米啊、这个莲藕啊、西瓜呀、都从这个船上运过来，都不用走桥了，一艘一艘船连起来就成了桥了。
8: 我当时在小河街道，我也是分管社区建设这一块嘛，我觉得有原住民的街区才是真正的一种文脉的延续。以前的拆迁呢都是原住民全部都安置到其他地方了，只有我们小河直接的这个就是改造呢才是有原住民回迁的。所以当时我们非常赞同市政府的这一做法，小河直接还被评为联合国人居奖。
6: 4年前周毅还做了一件温暖的事，他打造了一个面向女性创新创业的孵化服务平台，目前已有几十位女性文创项目加入进来。如今的周毅已是事业家庭双丰收，2年前女儿的出生更让他坚定了为女孩们筑起一个发光舞台的想法。
5: 公司里很多小伙伴也是女性，然后工作中接触的人也很多女性，所以我们希望给女性提供一个共创共学共赢的一个平台。
9: 没有尾巴，真奇怪。
10: 两只都没有尾巴。
9: 哎，
10: 它这么小就这么会唱歌了，
5: 挺喜欢音乐的，就是一般家里音乐一放它就自己开始瞎编瞎跳瞎唱了。
10: 来跳一个，怎么跳？

0: 哎，他这个动作很有水袖的风范，
1: 就可能看之前也遇到杨坤老师，然后他经常在那儿练功、啊、那有些时候他练功的时候会唱两嗓子或者是扭动一下跳两下，那我们宝宝可能看到就有感觉了。
0: 杨坤老师是
1: 杨坤老师他是昆曲传习所，也在小河直街上，我们可以去、嗯、可以去看一下。
0: 那您带我去呗。
1: 好的。
2: 穿行在直街，古巷深处，木门虚掩，椅子全部靠边，杨坤穿着练功服，绕着桌子柱子快步慢步，快步慢步，这种传步只见人在移，不见脚在动。
0: 杨老师，这个传习所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呀？
3: 建立在2019年，是一个昆曲的一个分享的这么一个会客厅，我们会有一些昆曲的一个普及的分享会啊，还有画脸谱啊这些、嗯、然后在他们幼小的这个心灵里面播下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艺术的种子。
2: 杨坤从小受到母亲熏陶，喜欢唱歌跳舞，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非常热爱戏曲，也教孩子们唱歌。小时候杨坤记得妈妈经常一手抱着弟弟，一手牵着自己去听戏，晚上听完戏晃荡着脑袋快要睡着了才回家。
0: 杨老师，听说当年在江山艺训班的时候，你死活都要到杭州来学戏，捡了几件衣服，打包了细软，扔过墙头就跑了。
3: 其实他们是编过头了。当时作为这个引进人才，然后到的浙江昆曲团，也是省文化厅引进的。
0: 那一年是您入行第几年？
3: 第三年吧，我19岁。
0: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正规训练的？
3: 我17岁的时候。因为已经长成型了，然后你还要就是去超负荷的去练，就非常苦，每天要哭个5-6次，因为上午一节腿功要搬腿，软毯子功这些都要练，这个就是生理上的，就是你要去对抗它。我们一直都是封闭式训练的，后来我爸爸来看我练功的时候，我那天还不知道，因为我是近视眼，就是远远的，就是反正看到有家长在那儿。后来我妈妈说，我爸爸看到我练到那个程度，就是他都不敢相信了，然后偷偷的抹眼泪在那个柱子后面，只能坚持了，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
2: 千禧年将至，永嘉昆剧传习所要排张协状元，需要借人。省文化厅和浙江金昆艺术剧院就派了杨坤。张协状元参加了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成为一匹黑马，一举拿下了优秀剧目奖。凭这部戏，杨坤后来获得文华表演奖。
3: 当时呢，就要坐10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然后呢，再要乘渡轮，到的永嘉。
0: 那后来去上海求学了是吗？
3: 去上海那就方便多了，5点多起床，赶上6:05的高铁，大概7:39就到了上海，正好赶上这个上课早课。
2: 美人是什么？是一袭粉妆在桥上栏杆后面露出的小半截身影，仿佛一抹不愿褪去的春色，是把长征桥边的春夏念成了诗，轻轻扇动便是小河之美的朱唇。美人与小河永不迟暮，就像代代相传的情操，就像临水的那颗老香樟，裹着雨雪风露愈发青葱。
0: 你怎么才来啊？
4: 上次我看你挺喜欢的，就
0: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4: 打了2下，但是师傅嫌我手笨，所以也没有多打。
0: 这跟上次那个好像长得一模一样。
4: 上次不是你喜欢吗？
0: 夏天的锻造间一定很热吧？辛苦你了，石头。
4: 没事，你喜欢就好。
5: 毕竟有你在的地方才叫夏天，没有你在，这只是一个很热的8月。

0: 开，时光就成了这条巷子。从满墙藤蔓到木楼玻璃窗，院落与脚下的石板道，每一条街缝都怀着遥远的往事。它们比临水的那株老香樟要古老许多，拥着鱼鳞般的嫩柳与细竹，连同越墙而来的几只小鸟，衔着雨雪风露，把小河织成一件热爱。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星火百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上浦镇加快推进实景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打造休闲旅游新体验。桃林深处有果香，丰汇镇鱼门村蜜桃采摘促共富。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二篇，一本书《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虞。

0: 在上虞区档案馆的特藏库里，珍藏着一件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珍贵档案，它就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这本小册子见证了夏家两代人对真理的坚守和捍卫，也见证了一代代上虞人对革命文献的珍视与传承。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印刷发行，当时由于排版疏忽，封面书名错印为《共党产宣言》，这一错版反而成为今天鉴定其为首译本的重要标志。全国现仅存12本首译本中，上虞该藏本是品相最完整的一本，它的扉页上前盖着一枚清晰的印章“华林之印”。1920年9月，叶天体与华林、王逸飞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的同一小组学习，《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是小组学习的教材，华林在此书上签上自己的印章。1921年春，叶天体因病回家乡上虞休养，并带回了《共产党宣言》等一批革命书籍。在上虞，他向家乡的进步青年传递外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信息，并将《共产党宣言》送给了好友夏蝉臣。《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传入上虞，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是人类最高理想的真理第一次以书刊的形式在绍兴传播，推进了绍兴新文化运动的高涨。1923年，陈望道应邀第二次来到春晖中学，讲授由他首译的《共产党宣言》，在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春晖中学把《共产党宣言》作为向学生推荐的书目之一，摆上了白马湖图书馆的书架，供学生广泛阅读。这称得上是播在春晖师生心田里的最早革命火种，积极推动了马克思学说等进步思想在上虞的传播，引导和培育了一批进步青年，为1926年7月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成立和上虞工农革命运动的勃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在白色恐怖的岁月中，夏蝉臣冒着生命的危险守护着这本书，保存《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走过的是一条充满险情之路。
1: 当日本人来了，他要收，那么我们把这只箱子带了呢，这个到那个营内，到那个下关。后来回来以后呢，抗战结束了以后呢，这个上虞的话，捡物资，捡油菜，那么当时烧局长，我们。

0: 家具吧，擦地的话就那个要烧起来了。幸亏呢，遇到一个好心的我们的邻居，他认识的这个士兵的话，就把屁股自身保存在这边烧死。都结束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箱子带了又跑到那个后山。
1: 直到1963年，夏禅臣在临终前才将珍藏该册的书箱传给了儿子夏云奇。1988年，夏云奇在《人民文学》上看到报告文学《大亡魂》，讲述了山东省广饶县大王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护《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动人故事。他想到自己家里也珍藏着这样一本《共产党宣言》，而且比大王村那本保存得更完好，于是他萌生了向组织上捐赠这本珍贵文献的念头，并与母亲钱永平不谋而合。199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日，夏云奇将这本历经两代人精心守护的珍贵文献捐赠给了上虞县委县政府，由县档案馆保管。2003年，他被列入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0: 那到了91年的话，正值我们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我想把这本东西捐赠给我们的档案馆啊。那么后来在他们同意以后，他们把这本册子带到那个上海去检验是不是真的。那么检验出来确确实实是真的，不是那个仿制品，真的。那么这样子呢，它这个价值的话，就是不仅仅是这本书的问题，就是一个共产主义遗像的问题啊。所以在我们上虞的话，就是本本可见的。
1: 对比上海市档案馆同款藏本，上虞藏本的完整度令人震撼，它封面清晰，内页无缺，前印完整。这不仅是一本书的幸运，更是一个家族、一座城市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2: 近年来，随着石井水库景区的知名度不断提升，前来观光休闲的游客日益增多。为了进一步完善景区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上浦镇正加快推进石井水库景区配套工程建设。在石井物业联建基建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近20名工人正忙着进行墙体砌筑等施工作业。据介绍，该项目于今年3月正式开工建设，6月初主体结构顺利结顶。目前工程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未来这里将打造集住宿、休闲、餐饮于一体的度假综合体，为游客提供更加丰富的旅游体验。
3: 目前计划是计划是10月底完工，那么如果按照正常的运营的话，计划大概明年6月份左右就全部能够交付。
2: 据悉，该项目建筑面积1596.2平方米，共设置14间客房，并配套接待大厅、餐厅等服务设施。后续还将建设露营基地、泳池、健身场所等休闲配套，引入轻餐饮、民宿等业态，进一步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与此同时，毗邻的驿站项目已于去年完工，目前正进行内部装修，未来将和景区配套工程协同发力，进一步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作为我区生态文旅的热门打卡地，石井水库凭借水上池山林与湖山相应的自然景致持续走红，区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节假日湖畔露营、休闲观光热度居高不下，景区对高品质文旅配套的升级需求也持续提升。随着景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石井水库旅游服务功能将进一步提升，为游客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休闲体验，也将持续增强景区吸引力，为当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日前，丰汇镇鱼门村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丰收季，欢愉一下，快乐爆桃，蜜桃采摘促供赋活动也热闹开场，吸引了大批游客纷纷而来。 在桃林间提

0: 采摘乐趣，在集市上品尝乡土风味，在音乐和汉服游园中感受夏日惬意。在丰汇镇鱼门村，千亩桃林层层叠叠，百里透红的水蜜桃挂满枝头。一大早，果农们把清晨刚采摘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码得整整齐齐，摆放在共赴集市前。现场人声鼎沸，有的忙着称斤散卖。
1: 有的忙着装盒批发，
2: 农民种大概多30多家左右啊，产量嘛，从眉毛不晓得，反正一枝桃子总归是一两百斤，我一般是店里，一般是山高头，啊，山高头人桃子销售，甜口感好，店里面桃子多水。像今年的桃子的话，口感也都挺好，然后水分也挺足的，就像现在我打包了10箱都是。
0: 朋友去送亲戚啊，送客户啊，这种的，今年桃子也个头都蛮大的。在共赴集市现场，十几个摊位一字排开，蜜桃鲜果、蜜桃甜品、蜜桃文创应有尽有，土鸡蛋、笋干、梅干菜等丰惠土特产也人气颇高，游客逛上一圈就能把山香味道带回家。银杏树下，夏日音乐会歌声轻快。 桃林深处，身着古装的 NPC
3: 与游客互动合影。古典舞的裙摆扬起时，快门声此起彼伏。
4: 能玩水，能吃桃子，特别开心。
3: 那个那个山里面，能吃桃子，正好适应俺那个那个土壤，所以出来个桃子啊，相对来讲就是糯甜脆。
0: 作为我区桃树种植面积最大的行政村之一，鱼门村近千亩桃林孕育出的湖景玉露水蜜桃，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在周边颇有名气。鱼门村党总支书记金立军告诉记者，全村500多户，家家门前屋后都种桃，
5: 品种还蛮多的，70亩到70亩到百余亩也有。前来就原来打样的状子呢，就是我师妹。
0: 就是是县这个种品种。这场采摘共赴活动，正是丰汇镇践行一盘水果、共赴理念的一个窗口。近年来，丰汇镇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聚力发展四季鲜果全产业链，推动产业规模扩大与农民增收。鱼门村此次活动的举办，旨在以桃为媒，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让一颗水蜜桃串起共赴链。 成为带动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金果子。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日前，区图书馆三楼国学讲堂内书声朗朗，作为暑期品牌活动之一的中国文学十二讲专题课程正式开班。首堂课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引领下，从文学的起源出发，以沉浸式体验叩响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门。 开启了为期12天的千年文脉之旨。本次课程由上虞图书馆联合红果果教育共同推出，旨在系统梳理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的中国文学脉络。课程一经推出，便受到家长和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上午班和下午班共80个名额，迅速爆满。 首堂课现场，不同于传统的照本宣科，老师以故事化讲述和情境演绎串联文学经典，将人文知识与趣味解读深度融合。孩子们在互动中踊跃发言，在经典篇章的诵读中感受文学之美。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上虞区图书馆近年来持续深化阅读、阅青春品牌建设，暑期各类文化活动人气高涨。 不少课程在报名通道开启后便被抢订一空，区图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汇聚优质教育资源，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文化课堂，让文学不再是枯燥的文字，让经典在传承中焕发新的活力。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随着暑期来临，美甲消费市场迎来了一年中的黄金档期，线下实体店和线上穿戴假店铺客流量均显著攀升。其中，刚刚卸下学业重担的学生党成为了消费主力，指尖经济在这个夏天绽放出了别样色彩。
6: 赞成区多家美甲工作室刚刚结束中高考的年轻女孩们，正将人生第一次。

0: 瑜伽体验作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仪式感之一。陶溪美学馆负责人莎莎向记者透露，近期每日进店客户达30至50人，其中学生群体占比显著攀升。
1: 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的中考和高考生刚刚结束嘛，所以学生党的话来的会比较多，客户群体他们现在一般呢，就是因为小孩子没有做过美甲，做的延长甲会比较多，就是像我们的水晶款呀，还有我们的雕花和贴钻的就比较夸张的一些啊，小孩子们都喜欢去接受一些新型的事物。
0: 为抓住这波青春流量，不少商家顺势推出专属优惠。
1: 因为我们家的性价比还是算比较高的，在我们的抖音和美团上都会有我们的美团价，比较亲民，也给到我们学生党的一些福利，而且我们经常会在直播间呢给送到一些福利。
0: 美甲灯下，一张张年轻面孔映着斑斓色彩，从简约色系到立体雕花，这个暑假的消费热度正由学生党亲手点亮。同时提醒商家，在忙碌之余也要做到规范消毒，一进洁净的工具才是这场夏日美丽盛宴最稳妥的保障。全媒体记者潘梦毅、赵嘉尔报道。
2: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2: 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3: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2: 满满一碗的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4: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0: 石总，那我听说您最近其实特别的忙，那最近的话主要在忙碌些什么事务呢？
1: 最近我们哈哈计划的第三家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翠翠森林，也刚刚开业了。前阵子刚好是端午节嘛，然后也迎来了一波客流的小高峰，所以我们所有的全员全在准备我们的端午节，以及端午节之后我们如何能够去把远道而来的这些客人的流量和互联网上的关注，然后持续的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客流。
0: 翠翠森林的话是咱们哈哈计划在上虞推出的第三家乡村咖啡馆，那很好奇啊，作为创业者，您最初为什么会选在上虞来落地这些项目呢？
1: 一开始我们是在北京，我在北京在工作，做综艺节目导演差不多有8年左右的时间，那时候上虞在做一游小镇的这个平台，然后我们作为一个影视传媒类的公司来到了一游小镇，来到上虞以后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才称之为叫生活，被这里的这个文化，然后还有这里的山水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冲击的。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我和我的现在的合伙人，我们是机缘巧合说，不如我们来做一个能让大家一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地方啊，所以才有了这个哈哈计划的这个雏形，然后就慢慢的从造里湖店再到春晖青年营地点，然后再到我们现在的翠翠森林，去做不一样的风格设计，去做不一样的产品内容，然后也是因地制宜的去打造一些属于这一个地方它独有的一些体验。
0: 那其实您只来上虞做项目也这么多年了，那您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感受，或者说有没有享受到咱们上虞对于创客的一些这种扶持相关一些政策呢？
1: 我们和每一个乡镇它是

0: 项目，也有很多规范性的指导，然后也有很多事实的建议，这些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您觉得上虞最能够吸引创客扎根的核心的因素，您会觉得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营商环境吧。我经常带外省的朋友，然后很多的朋友以前同事可能从北京来的时候，我们经常在感叹，包括我自己都在感叹，很多项目其实我离开了浙江，离开了我们绍兴上虞，我感觉很多项目我自己都没有信心能够去做得出来。因为这一个项目的成功的背后，它其实是不只是一个企业或者是一个团队它的努力，更是一个企业加上我们的政府加上我们的乡村，是一个三方协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努力的成果，少了任何一方都不行。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石总。那我们也非常期待未来的话，在您和您的团队小伙伴的共同努力之下，哈哈计划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和更多的可能。
0: 谢谢。

0: 上虞已经进入夏天，动不动呢气温就飙到30-40度，在这么炎热的夏季呢，怎么能少了刨冰的仪式感？
1: 那我们今天呢，就从城南、城北、城西挑选了3家刨冰店，一起去看看哪家好吃。
0: 对，走吧。
1: 赶紧
0: 尝尝上面的特调奶油和它上面的上核桃坚果，
1: 这要赶紧吃，不然融化。太香了，这家店就算是吃饭吃到撑了，你还能再来这边点一份溜溜缝。
0: 对，补充一下我的甜品味。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它这个冰特别特别的绵密？
0: 这里面还有像巧克力一样的夹心。
1: 在这样的夏天里面点上这么一份刨冰，清清淡淡的那种清爽的甜味，特别的消暑。哇，里面还有宝藏，有这样脆脆的谷物脆，还有坚果巧克力的脆。
0: 吃完这个美味的刨冰之后呢，我们还可以在李直街逛逛，散散步，
1: 散散步，消消食儿。
0: 哎，
1: 这边很好看，帮我拍个照。
0: 好的。哇，这个好多是手剥的荔枝哦，我们来尝一尝。
1: 哎，这家店看起来是做清补凉的，但是它刨冰。
0: 对，他们家其实很种类很多，但是刨冰也很好吃，我们尝一尝吧。
1: 哇，这是椰奶味的。
0: 对，
1: 椰子味的刨冰。
0: 看起来像椰蓉，但是吃下就是冰冰的，虽然料没有那家足啊。
1: 但这家它上面的水果是非常非常足的，满满一碗的荔枝盖在上面，一秒到海南。
0: 吃完啦，吃完了，完完整整吃完了冰。
1: 对，它就是个冰桶。这一碗是什么佛跳墙吗？
0: 不，你看这三个你就不会以为它是什么鲍鱼吗？
1: 鲍鱼，对啊。哦，
0: 这是杏仁啊山楂，其实开胃的，这叫天津味的啊。
1: 老糖水，
0: 对，老糖水，来尝尝，这才是我们正宗的中式老刨冰。这个冰沙就很有小时候的感觉啊，这种夏天冰冰凉凉的，来一口。
1: 你有没有觉得看着这个已经开始生津了，就开始口水开始在里面蔓延出来？
0: 这个口感就很消暑。
1: 对，像这样子的味道还蛮解腻的。
0: 对，真的很解腻。吃完饭
1: 吃过大鱼大肉之后来一碗。
0: 对 ，Jenny。今天的刨冰之旅是不是看得你口水直流啊？
1: 赶紧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解锁冰爽的快乐吧！
0: 下期节目，拜拜。
1: 再见。

0: 爱做美甲，却总把指甲做薄做受损，哎，款式选错，养护踩坑，通通别发愁。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为大家全面科普美甲知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淘喜的莎莎老师，本期带大家科学选美甲，安心养美甲，变美护甲两不误。
2: 但是像我们这样的皮肤的话，可能会选一些裸色系的，它比较就是显我们的肤色，而且还显年轻。

0: 哎，沙雅老师啊，我每次跟踪网红狂，做完巨显黑，款式到底该怎么选？
1: 记住懒人公式：第一，看肤色，黄黑皮优选裸茶，豆沙暖茶色，避开荧光冷，冷灰调；第二，看甲型，短手选方圆甲，肉手选杏仁甲，上班族适合短方圆；第三，壁垒，我们的指甲偏软偏硬的，还有偏脆的那种指甲，我们是不适合做我们的延长甲的，这样子的话它会直接断裂。
2: 像现在市面上啊，这个材质特别的多，我们该怎么去甄别选择？
1: 市面上呢有三类比较流行的美甲胶，一种呢是瓶装的彩胶，性价比呢会比较高，纯色美甲它会比较适用。像我们这样类的做裸色的美甲，然后做我们的本甲，它是比较适用的，可以保存的25到35天。二是我们的灌装胶，灌装胶呢它是品牌功能的，自带建构护甲的，然后呢它可以留存至25到35天，这个呢是我们的高频率人群会去选择的啊。第三类呢是我们的一个建构胶，还有我们的水晶延长胶，这两款呢就是做我们的保软甲，我们可以去保护我们的本甲，因为我们的指甲经常在做的话它会比较容易断裂，我们去在做指甲之前我们做上我们的建构胶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护我们甲床的作用。所以宝宝们，如果你们选择的话，可以去选择我们的灌装胶去做我们的保软甲，如果说要做我们的延长美甲的宝宝，去做我们这一款水晶延长胶，它会使我们的美甲呢更加的优美，形状更加的好看，而且很坚固，不容易折断。

0: 沙拉老师啊，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养护指甲？
1: 内外两部养美甲，第一呢是到我们门店，我们专业的帮你护理。每次做指甲之前，我们都会先做一层薄建构，相当于给我们的指甲穿了一层铠甲。居家保养有四大禁令：禁止手撕美甲，禁止抠边角，禁止徒手开快递，禁止修剪死皮过深。每日睡前涂指盐油滋润甲根，缺水指甲极易开裂。换季每周做一次甲面抛光，拒绝甲面起翘发黄。
0: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多久做一次美甲是最合适的？可不可以无缝衔接做？
1: 一般我们指甲如果说是健康的情况下啊，我们是25天到35天做一次是可以的。如果说指甲比较脆、比较保软的，我们建议是做一次，然后休息15天之后再做。
2: 好了，做好了。
0: 哇，真好看！谢谢莎莎老师，快看一下我的新美甲。感谢我们专业的美甲顾问莎莎老师的全面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
1: 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甲质、肤色去选择我们的美甲款式，理性做甲，做美甲再也不伤手，变美零代价。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

0: 户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无人照料的低保老人、生活拮据的困难儿童，也有可能是行动受限的居家老人。他们不善言辞，很少主动去寻求帮助，却常常在日常的闲聊当中藏着一句句不起眼的碎碎念。比如说，想要一台好用的煤气灶、一件合身的新衣服、一箱给孩子补充营养的牛奶。这些心愿微小到不值一提，却也是他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盼。在我区百官街道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就专门来打捞这些细碎的心声，主动上门找需求，链接社区爱心力量，把一句句随口的念叨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1: 阿姨来接，来看侬来接。
2: 哪里看我嘞？我真够高兴哎！
1: 还要裤子上有指纹的呀呀！
2: 对对对，哦，
1: 嗯，好个，挺好个，
2: 真的好嘞。
0: 今年60多岁的许阿姨，常年独居在老旧小区楼道内，身体状况一直欠佳，平日里独自生活，日子过得简朴节俭，是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重点建档帮扶的独居老人。志愿者们每周定时上门探望，帮忙代购物资、检查居家安全，陪伴谈心，疏解独居情绪。
1: 这下你好，
2: 心里又好滋。从哪来的到哪，我就好起来个。特别看见又看见了啦，
1: 对呀，
2: 拿这个我个，侬要去看个，侬要去看个，
1: 对呀。
0: 在上门慰问过程当中，许阿姨腼腆地说起了藏在心底的小事，自己勤俭持家一辈子，已经整整20年没舍得给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随口的碎碎念被志愿者牢牢地记在心里，把这个心愿认真登记在册。为兑现许阿姨的小心愿，街道对接爱心帮扶资源，安排专职社工陪同许阿姨前往商场选购新衣，用心完成这场暖心圆梦。
2: 没想到过会给我送衣服，我送衣服心情面我就是想呀，个我倒是好是个衣裳，你个你高兴嘛？个当我政府倒是咋一个搞好了？对俺咋一个搞好了？俺个不起眼个个小老百姓的哦，没对俺搞好。
3: 一开始呢，就是我们去他们家的时候，然后，阿姨就跟我们说，她得20多年了都没买过衣服，然后衣服都是有破洞啊什么的哦，她就说好想买一套新衣服，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带着她去商场去买了一套夏天的运动服。
0: 一件新衣圆了20年的心底期许，一次次上门陪伴，拉近干群暖心距离。许阿姨的圆梦故事也是百官街道微心愿项目倾听群众心声、做实民生服务的真实缩影。
4: 就是我们在日常走访啊和社区摸排中发现呢，有不少的那些困难群众有很多细碎微小的诉求，于是呢我们发起了微心愿的帮扶项目。那他们随口提起的碎碎念啊，其实都是真实的生活期盼，那从这里切入，我们才能把民生服务做进实处。
0: 在百官街道，像许阿姨这样内敛不愿求助的困难群众还有很多。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从启动之初就定下核心原则，变被动等待求助为主动上门服务，推动民生服务从人找政策全面转向政策找人。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招募专职志愿者，分片包干逐户下沉走访，常态化入户谈心，专门收集群众不好意思开口的细碎诉求，统一建档台上登记，确保不遗漏任何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任何一份微小期盼。
5: 我们主要就是走访摸排，然后那个登记心愿，然后对接帮扶跟进落实，这样就是不用再等群众上来咨询，我们这样服务就更精准便民，然后比较暖心。
0: 心愿不分大小，关怀不分轻重，居家小家电、保暖棉被、学习文具、营养物资等生活化心愿悉数归集备案。本年度接到全覆盖摸排辖区孤寡老人、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低边户四大群体，全年共计收集备案80个真实有效的微心愿，统一公示对外爱心认领。
6: 阿姨你好，这个是微心愿的东西，
7: 送给老人的。
6: 哦，送给老人的，这里面是有
7: 牛奶、饼干之类的东西，粽子。
6: 哦，那我们登记一下吧，到时候我们一起去送去。
0: 心愿收集后，这张微心愿清单在爱心人士中悄悄传开，辖区爱心市民、爱心企业与匿名热心人士纷纷踊跃参与，成为项目暖心的社会补充力量。有不愿留名的爱心人士悄悄寄来物资，送来慰问金，更有爱心人士主动认领了31个心愿。大部分心愿由百官街道民生服务综合体统筹落实，社工全程跟进对接，保障物资到位。志愿者们分类打包，逐户配送，打通帮扶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把一份份关怀精准送到困难群众手中。
8: 哦，我在微信群里看到的，要需要帮助的人，这次认领了2个，微信群模式呢很接地气的，形式简单又实态，能够日日在帮助到有需要的人，特别有意义的事。
0: 一句随口碎碎念，一份暖心心愿单，一场全民爱心接力，一桩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从入户摸排、建档登记到全民认领、精准配送，百官街道闭环化开展微心愿帮扶，接住群众微小期盼，筑牢基层民生温度。
4: 项目主要是帮扶孤寡老人啊、困境儿童、残疾人、低保户等一些特殊的困难群体。那运行至今的话，我们这个项目也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效。一方面呢，有将近350多个小心愿得以实现，切实改善了他们的一些生活状况啊。另一方面呢，也拉近了我们和群众的距离。那辖区邻里互助、热心奉献的一个氛围呢，也愈发浓厚。
0: 心愿虽小，却彰显着民生冷暖；事情虽细，却彰显着服务温度。从主动上门发现心愿，到社会力量接力圆梦，再到精准配送兑现承诺，幸福碎碎念微心愿项目用最朴素的行动，把民生服务做到了群众心坎上。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民生项目，让每一份期盼都不被辜负，让温暖流淌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1: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重点督办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时强调，做优做强中视平台，坚定不移走好创新发展道路。
0: 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1: 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7号下午，全省防御应对9号台风巴威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省委书记王浩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战斗姿态迎接大战大考，采取过硬措施，层层落实责任，切实形成合力，坚决打赢防汛防台大仗、硬仗、主动仗，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目标，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部署防御应对台风巴威工作，区领导钱林江、于丹在绍兴分会场参加，朱江桥、程程在上虞分会场参加。会听取省气象局、省应急管理厅、省海洋经济厅、省自然资源厅、省水利厅、省建设厅关于台风巴威发展态势、海洋监测预警预报、重点领域及部位风险管控等工作汇报，研判分析防台形势，研究部署工作举措。王浩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迅速进入战斗姿态，以过硬担当、饱满状态、最快速度、闻令而动、树牢底线思维、全线思维。

0: 做到顶格防御，全力应战，全力做好九号台风八威防御各项工作准备，绝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侥幸心理。要全员到岗到位，按照应急预案的部署要求，确保每个阵地都有人坚守，每项工作都有人负责。要始终在岗在位，做到台风不过，工作不停，人员不撤。 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职责使命，以对人民群。王浩强调，要悬赏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坚持早动快动小动，合理调控水库河网水位，加强重点部位巡查，落实并险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应急措施，牢牢守住不出现大河水库决堤溃坝这条底线。 要做好应对极端降水的准备，进一步完善城市内涝风险隐患清单，加强地铁、地下隧道、桥涵隧洞、下穿立交、沿街道路等重点部位防护检查和排水设备检修疏通工作，做到严控到位，严格落实极端天气异常情况迅速处置机制，牢牢守住不出现城市大面积长时间积水这条底线。 要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的要求，坚决果断做好人员转移，做到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加强对转移人员的管理服务和保障工作，牢牢守住不出现群死群伤这条底线。要压紧压实防汛防台各方责任，确保责任到位、不留死角，始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刘杰强调，要充分认识此次防御应对台风八威的严峻性、复杂性、艰巨性，迎难而上、严阵以待，动态做好预报预警，持续滚动排查整治海上、山区、城市在建工程等风险隐患，科学精准调控江河水位，及时果断做好人员转移，以万无一失的标准强化应急准备，全面广泛进行宣传引导，全力以赴打好防台攻坚战，牢牢守住三条底线。 努力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健全工作机制、压实责任链条，做到责任到位、措施到位、人员到位、管控到位，切实维护全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后，我区立即召开续会，部署台风防御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全区上下要树牢底线思维，不讲条件、不打折扣，按台风正面经过标准做好万全准备。区防指要即刻实体化运行，气象、水利等部门加密预警预报频次，各乡镇街道第一时间将防御要求传导到村社基层，全面动员进入临战状态。 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下沉一线，开展滚动排查，紧盯水库山塘、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在建工地、化工企业等重点领域落实管控，不留盲区死角。应急保障层面，要抓实宣传提示、物资核查、力量值守、人员转移四个关键环节，确保各项准备前置到位。同时，严明防汛纪律，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
1: 各级干部全员在岗在位，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7月8号上午，区领导重点领办督办、区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会议召开，专题研究关于进一步完善中视平台支撑体系的建议推进工作。
3: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文忠参加，区领导阮成华主持。于丹充分肯定建议的质量和办理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善于抓好中视平台建设是牢记嘱托单使命的政治必答题，是断强产业竞争力的战略必答题，是擦亮国家级名片的发展必答题。 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细化举措、闭环落实，以长期主义者的坚定干好中视平台建设这件难而正确的事，坚定不移走好创新发展道路，切实把建议办好、办实、办到位。于丹强调，要跳出中视看中视，聚焦审批、扩容、 赋能三方面实项具体工作，着力打通从研发孵化到概念验证、中视熟化再到产业化应用的各环节全过程，加快构建科技成果全链条转化体系。要坚持向前端倾斜，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迭代加码财政支持力度，有效。

0: 承接项目成果落地转化，要坚持向内部挖掘，提升运营服务能力，加强公司制模式建设，大力探索中式加投资加孵化加基金加场景的运营模式，以体制机制创新增强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向外部延伸，推动资源开放共享，统筹推进中式平台做优做强，实现全国研发上与转化上与产业化，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赵文忠强调，加强中式平台建设的建议耦合中心大局，切合产业优势，对上虞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标定位要更高，主动跳出区域视角，对标全国一流，把中式平台这个长板拉长，优势放大，全力打造长三角首选的硬科技中式转化核心枢纽。内外支撑要更强，对内立足122现代产业发展布局，精准匹配产业迭代需求，对外主动对接全球高端科创资源，做到以产育产，以势促转。孵化落地要更多，紧抓当前政策红利窗口期，加快推动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推动更多前沿技术成果硬科技项目在上虞落地成熟投产转化。会上，人大代表赵伟就建议内容做汇报，相关企业负责人结合产业发展实际，围绕推动中式平台高质量建设提出了真知灼见。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汇报建议办理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就产业创新、成果转化、要素保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下午，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赵文忠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徐志华，党组成员副主任胡宝龙、王文松、卢良勇参加会议，副主任方静列席会议。
0: 会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要提高思想认识，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科学体系、核心逻辑和实践链条，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做到知行合一，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关键在落实，核心在实干，必须坚持学用贯通，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履职优势、发展盛势。要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靶向监督，推动区委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要坚持固本强基，抓实理论武装常态化，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分层分类开展常态化学习研讨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生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系统梳理人大机关党建、履职特色、队伍建设等成熟经验，固化为管根本、立长远的制度机制，持续补齐工作短板，规范履职流程，推动机关党建提质增效、常态过硬。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2: 7月7号下午，区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专题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考察绍兴重要指示精神。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金山中主持并讲话，党组成员、非中共党员的副主席参加。区政协副主席王永表、范国海分别做书面和口头交流发言。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深入学习领会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会议要求，要深学细悟，

0: 深刻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政治引领力、理论创造力、实践推动力，在把握核心要义中筑牢政治忠诚。要对标对表，自觉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人民政协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牢履职政治方向的坚强指引，确保党建与履职同向发力、同频共振。要强基提质，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凝心铸魂，推动理论学习入脑入心，严实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深化作风建设，推动队伍建设渐行见效，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曲线标杆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连日阴雨天气结束，我区正式出梅，连续的晴好干爽天气为市政道路养护施工创造了绝佳条件。连日来，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抢抓雨后晴好施工窗口期，集中开展路面病害修补专项作业，快速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精细化守护市民脚下安全。上午十点，在城区多个作业现场，记者看到施工区域规范摆放安全警示标志，做好过往车辆行人疏导，最大限度减少施工对市民出行的影响。养护人员严格按照市政道路施工标准流程作业，对破损路面进行切割清理、除尘清扫、沥青摊铺、分层碾压，每一道工序精细规范，确保修补后的路面平整牢固、贴合紧密，杜绝二次破损。相关负责人介绍，受前期持续降雨浸泡、车辆碾压影响，城区多条主次干道出现不同程度的路面坑洞、龟裂、松散等病害，极易引发车辆剐蹭、爆胎等安全事故。为切实保障道路通行安全，提升城市道路通行品质，连日来，区市政养护公司迅速抢抓晴好天气黄金窗口期，启动雨后道路应急抢修工作，组织专业养护队伍、机械设备全员上岗，对城区道路开展拉网式排查，建立病害点位台账，按照先主干道后次干道、先重点点位后零星破损的原则，对排查出的路面坑槽、裂缝、沉降问题逐一修补整治。截至目前，已经对顺根大道路、峰山路、江西路等30多条市区道路上的病害进行修补养护，累计修复391处。下一步，区市政养护公司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道路巡查养护工作，紧盯雨后道路病害高发问题，持续推进城区道路精细化修补整治，同步排查整改人行道破损、井盖松动、路岩石破损等市政设施隐患，做到发现一处修复一处、完善一处。通过常态化、精细化养护，持续优化城市道路通行环境，筑牢城市道路安全防线，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持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2: 连日来，我区持续高温天气，用电负荷不断攀升。当人们在空调房里享受清凉时，区供电公司的电力工人们却依然头顶烈日，脚踏热浪，坚守在电力保障一线。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他们的工作现场。上午9点3岁的李科和他的3名同事头戴安全帽，身着厚重的绝缘披肩，戴着绝缘手套，在高温环境下开展金镇线65号杆智能开关更换作业。暴晒下的电线杆灼热。

0: 热发烫，狭小的斗壁空间不通风，短短几分钟，汗水便顺着安全帽内侧不断滑落。李克告诉记者，自己从2017年入职区供电公司以来，已经扎根带电作业岗位整整8年，每年夏天是最难熬的时候。
1: 热是其次，主要是闷，只要有风倒还好，因为闷实在是太难受了，毕竟我们穿着全棉的工作服，再加上绝缘服，再加上手套。
0: 上午9点，到了休息时间，李科和他的同事们回到了地面，脱掉绝缘服后，全身上下都已湿透。趁着短暂的休息时间，他们抓紧喝水换衣服。
1: 3-4瓶吧，起码。可能个人熬夜嘛，有些那像流汗流的多的，肯定喝的也多。我比较特殊，出汗比较少。他们那种，只要一上斗就立马全身湿透的，他们会带几套的。
0: 据了解，高温作业期间，公司做好全方位后勤保障，最大程度缓解工人高温作业带来的不适，全力兼顾施工安全与群众用电需求。
2: 每天我们6点出门，要干到中午10来点钟吧。局里给我们准备了矿泉水、药箱里有花露水、故乡蒸汽水。
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更换的金镇线65号杆新一代智能开关具备遥测、遥控、遥信3遥功能，投用后能够实时监测线路运行数据，线路出现故障时可快速隔离故障区段，大幅提升配网自愈能力。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3: 近日，由区关工委、区教体局联合举办的上虞区第8届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班在滨江小学体育馆开营。来自龙山学校、中堂学校、东关街道中心小学、张堂小学、盖北镇小、松华学校、汤浦镇小等7所学校的200名新居民子女齐聚一堂，开启暑期公益游泳学习之旅，在清凉泳池中筑牢安全防线，收获成长力量。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是我区关爱新居民子女的特色公益品牌活动，也是加快推动区级民生实事工程落地见效的重要举措。自2019年启动以来，已连续走过8个年头。活动聚焦新居民子女暑期安全教育短板，切实解决新居民家庭游泳培训难题，免费为孩子们提供专业安全系统的游泳教学服务，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平等享受优质的暑期公益教育资源，用心用情守护每一朵流动花朵的健康绽放。本届培训汇聚了专业精良的师资力量，配备了经验丰富的安全员，制定了科学严谨的教学方案与周密完善的应急预案，将为流动花朵筑起最坚实的安全屏障。
4: 这次能够来这里学游泳，我非常高兴。
5: 我就想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公益活动，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好。为我们这些就是外地打工来的家庭有些困难的，可能这个费用有时候我们会考虑一下，会不会给小孩报这个班，对吧？所以有这个公益活动，我们就特别想积极的参加。
3: 据悉，此次公益游泳培训将在上虞游泳馆、滨江小学游泳馆和顺康游泳健身中心分点分期开设，每期开课12天。期间，专业救生人员将全程在岗值守，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全方位保障孩子们的训练安全。不同于常规游泳培训，本次公益课程还将把技能教学与安全教育深度融合，在教授游泳技能的同时，重点普及防溺水、应急自救、遇险求助等实用安全知识，切实提升孩子们的水上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6: 日前，中心艺术博物馆内墨香氤氲，高朋满座。锦玺书画乐在夕阳，林迅发书画藏品展览再次拉开帷幕，众多书画爱好者齐聚一堂，在浓浓的汉墨书香中共同感受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
0: 走进展厅，仿佛步入了一条时光长廊。此次展览题材丰富，风格清雅，展品涵盖了林迅发多年来创作的山水、花鸟、书法等精品力作，更有其珍藏多年的信札、册页、长卷、手稿、速写、素描及名家馈赠之的往事。据了解，林迅发是我区知名的书

0: 画艺术家，治学严谨，艺德双馨。他深耕书画领域60多载，从青春作赋到皓首穷经，笔墨早已融入他的生命血脉。此次展览不仅是对他个人艺术生涯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他献给上虞文化事业的一份厚礼。此次展览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为我区的书画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学习交流机会，进一步推动了我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繁荣。展览将持续一段时间，免费向公众开放，感兴趣的市民可前往观展，一饱眼福。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一直到十号白天，依旧以多云或晴天气为主，午后时不时会来一场阵雨或雷雨，高温报告持续发布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十号前我区持续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36到37度，局部38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接下来会有一场重头戏，预计在十号夜里，台风巴威要携带风雨来串门了，会给我们带来比较明显的降水，同时还可能伴有9到11级阵风。大家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和预警信息，做好相关的防范工作。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和个别7到9级雷暴大风，偏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7到29度，后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应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6到36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

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雷阵雨，29到37度。桃花源多云转雷阵雨，29到。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